0: 40006776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呐，有个老兄弟打电话和我还说呢，说这次苏合香这药想多买点，合适啊。之前心绞痛、房颤，吃啥都不见效，就吃这苏合香见效。打吃上这心脏病、心绞痛，到现在就一次没放过，腿脚还有劲儿的呢。其实说到心绞痛，咱们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就是胳膊放射疼，说我就这个肘尖啊疼，一直到手腕子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说我不是，说那你怎么回事？我牙疼，是不是有虫牙？不是不是，就满口牙，哪颗牙都疼。那还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说我是胃疼，我就感觉这个肚脐眼往上、心口窝往下这块啊，有的时候撕撕拉拉的疼。有的呢说，哎呦，我不是，啊，我是怎么的呢？我是感觉心口窝到嗓子眼这儿反酸烧心。那还有的心绞痛患者是啥呀？说后背疼，说我就后背疼，反正是各式各样。有的呢说我没有那疼的感觉，我来病了，就像心口窝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似的，心发慌，啊，难受，还想上厕所，大便。所以呢，就一个心绞痛来讲，每个人的表现呢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治病啊，就可心脑先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具体来讲，你像心绞痛里边，它还分为什么呢？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心肌梗死性心绞痛，心肌缺血性心绞痛。你就不稳定性心绞痛，它还分为什么呢？劳累性心绞痛、静息性心绞痛。你比如说，什么叫静息性心绞痛啊？就说我啥我也没干，我就坐那待着，这就来病了。所以临床上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最复杂的。所以苏合香这药呢，跟其他的平时我们所吃的心脑药它不一样，这是专业心脑药，你包括脑病它都管。你比如腔梗，你比如脑梗，比如说脑溢血，就单独腔梗来讲，它分为多发性腔梗、蛛网膜下腔脑梗、脑干梗塞性脑梗。你比如说这病人呢，他脑溢血5年了，这病人呢，他脑溢血10年了，那你在用药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冠心病、心绞痛似的，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损伤的程度，包括那位置，每个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心绞痛，前胸后背疼，说明堵在了你的心脏左主干。左主干呢，它分两个支，啊，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前降支，一个是回旋支。所以你在用药上，你要集中在白天。加量也是加在白天，你像有的心绞痛，肩膀疼明显，说明你右主干堵塞，那你在用药上，重点是在晚上。所以为啥说心脑治疗是难题呢？就在这儿。那么苏合香这药到底好不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让你心脏永远不疼，心脏永远不憋，心脏永远不闷的这么个药，不要你出现心绞痛，不要你出现房颤早搏，不让你心动过速，不让你出现突发的心梗、心衰，不让你出现脑出血、脑溢血、脑血栓，不让你出现半身不遂，只是在你身边默默的守护你，解决你心脏的问题，让你永远不会出现心梗、心衰。让你永远不会出现脑溢血、脑血栓，

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健康的大脑，更安全的心脑，就这样的一个好药，你觉得一个月200块钱值不？你发自内心的讲，你说舒和香，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我觉得这是好药，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啊，很难碰上这么好的药，就现在你碰上了。一个月赶上这样的活动和这200来块钱，就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脑，更安全更放心的心脑，你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咱摸着良心说，这药吃的值吗？我觉得值，因为它吃上之后啊，它有效果，对不对？这效果它能说明一切呀。你看到今天，咱们大概得有2万多人用过这药了。那说这药好不好，行不行，你得吃上之后看效果。所以这个药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作为大夫来讲，我只会用我的经历去告诉你。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患者，这病人呢，71岁，一男同志。他是胸痛半个多月了，持续加重好几天，挺不住了，啊，来到医院就诊了。这一问，有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血压最高能达到200，低压都得在112以上。平时这血压控制的不好，2年前还查出糖尿病。我问了一下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吃药，在1年前。又查出脑梗，好在只是迷糊，肢体语言没有出现障碍。半个月前，没有任何原因突然出现胸痛、胸闷、头痛、头晕，左肩膀疼，放射到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血压是180高压，低压是110，心电图 V1-V5导联压低。诊断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还有丹参滴丸，病人在这期间但仍然间断性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3次，这几天前胸痛加重，伴随胸闷大汗，服用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就来医院就诊，当时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给收住院了。心电图 V1-V3 导联提波倒置，这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呢。冠脉 CT， 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发生多处管腔堵塞、狭窄，肌钙蛋白 15.8。这一看报告，这就是急性心梗了。另外呢，心衰也挺严重，所以我在常用药物当中就加入了舒和香这味药，那这效果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几天的时间，病人逐渐的心率稳定下来了，睡眠出现改善了。之前这病人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你看最起码现在能睡下了，心脏憋闷呢、疼痛啊开始出现明显缓解了。一周后，病人胸闷气短、呼吸憋闷这些问题基本消失了，偶尔会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15天左右，病人的心脏憋闷呢、疼痛基本消除了，啊，血压这个时候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50，低压95左右，血糖空腹的基本是7-8左右，餐后的11。这个病人出院前，我跟病人还有这个家属沟通，因为他这个情况他属于心肌梗死，也就咱们老百姓俗称的什么呢？心梗。所以这不是靠医院15天就能治好的，只是把情况给你稳定住了，这药啊回去之后该怎么用还得继续服用，而且呢随时不舒服了随时来到医院。如果说一直挺好，半年病人要做一次复诊，你别说哎呀我一直觉得挺好没事，那半年也得来复查一次。这一年期间你看病人一直很好，没出现过一次心绞痛，一次都没有，而且比同龄人感觉心脏更好。

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完事又给做了一个脑 CT，病人这脑室啊、脑干呐、啊、都非常好，讲话了，血管也畅通啊，非常干净。完事问了一下睡眠和饮食情况，说睡得好，吃得也好，就跟我讲，现在买个菜、做个饭，全是他干这活儿。这心脏好受了，心情可好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这药确实好啊！你像这次给大伙开展这活动，说实话，挺不容易。说不容易在哪儿啊？这药啊，它都是有成本的，尤其中药，现在这价格都很透明。你比如说，我上药房买红参、买鹿茸，这价钱呢，都差不太多。所以舒和香这药不便宜，这是给大家按特病走的，属于特殊照顾。你现在不用说别的，就你上医院，你抓几副汤药，你看看得多钱，对不对？你现在上医院抓几副汤药，就一个礼拜的，不用多抓，就我先抓一个星期的，便宜的五六百，贵点的估计都得上千。所以你对比舒和香这价格，啊，你说哪个合适？都知道舒和香这药合适，所以你这一对比，除了比它的疗效，你再对比一下你花的钱，对不对？钱少啊。所以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不仅给大伙直接往下减钱了，不仅买三盒送三盒，这是还给大伙多送了。你说我图啥呀？我就图大伙治病的同时，你少花俩钱儿。你像舒和香这药，生产工艺特别漫长，而且工艺特别繁琐。尤其舒和香这样的名贵药材，它属于植物精油，更是稀少。咱们国内呀，很少，甚至都得从国外进口，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呀，那进口它必然得有关税呀，对不对？所以舒和香这样的心脑药，它不便宜。啊，所以这一次我能说服院长给大伙在捡钱的情况下再赠送药，能做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我也是发心发愿的为大家做这事儿。可能有的人呢依然在合计，你看我吃那么多年的药都没好，我吃那么多年的救心丸我都没好，我吃那么多年的阿司匹林我都没好，我吃舒和香这药啊能行吗？就像我说的，你得吃上啊，对不对？你不吃上，你就在那合计，你就合计一年，你就合计十年，你这病能合计好啊？你得用上。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跟你平时吃的药啊，针对于心脑的，它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这药啊，它能解决你心脏所有问题，能解决你脑病所有问题。第二个，这个药啊，能让你不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第三个，这药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安全的心脑。你比如治疗心脏上，一药三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化瘀的，舒和香不一样，它先给你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强心。一药三心，那同样针对于脑病也是，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上来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呀、神经啊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呐、斑块啊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呢？通脑护脑。所以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稳，几天。心脏就稳定下来了，就特别快。第二呢，吃上这药，睡觉睡得特别好，这很重要啊。你想想，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脑病呢？你包括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这话不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我跟大伙说很多遍了，它不是直接降血糖、降血压的药，
是因为这个药它能改善我们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所引起的心脏不舒服，引起的我们脑袋不舒服，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这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都会有损伤，他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改善我们脑袋血管神经的损伤。因为你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时间长了，他都会对我们的脑袋啊、血管神经产生伤害。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这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对吧？五年以下的3到5个月就能明显的好转，五年以上的基本上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今天说这话呀，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是你老伴儿身体怎么的哪儿不好啊？他说有糖尿病，那我想让他跟着一起吃。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病友叫赵军，脑血栓，这女同志啊，今年才58岁。对吧，你跟咱们一比是不是多年轻啊，对吧？他就跟我讲，没退休之前呢得过一次面瘫。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了解这病不啊。我说我了解呀，这病中医叫面瘫，也叫什么呢？小中风。一般医院呢，西医都管它叫什么呢？叫面神经炎啊，也就是说面部的神经出问题了。面神经经过颅内枕大神经孔的时候

0: 咱们说白了也需要挣钱，又不是福利院，也不是什么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我说是是，院长，你讲这些话吧，我都懂。那院长说懂你还来找我？我说我没办法嘛，是不是？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不能说你想咋地就咋地。反正最后啊，就经过商量，跟人说小话。院长说：“我最后再帮你一次，以后啊，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行行。”今天都28号了，活动也就还剩2天呗。这院长又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用药也紧，所以给咱们这块批的不多，所以价格呢也没变，那还是500块钱一盒，按特殊对待走啊。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照顾了，3盒给3盒之外，买5盒能给6盒，10盒呢，你听好了，这是我私自做主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反正已经申请下来了啊，10盒给到15盒，10盒能多给你15盒啊，你知道相当于啥不？相当于一送二，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今天这都已经是28号了，活动还剩下最后2天，所以大伙你该抓紧了啊，因为以后这药没了，你说你想用没有了，所以这2天咱把握住活动的机会，这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
1: 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3: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4: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3: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5: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或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7日20时到28日20时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9日8时前后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陆气温22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3到27度，海洋气温23到2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 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15。

0: 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5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4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袍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虽已成历史，但这个饮食传统却得到了保留。来自南方的各类鱼鲜依旧是北京人餐桌上的常客。随着北京饮食的发展，本地厨师从垮炖鱼头中提取灵感，创造出一道别具一格的美味，鱼头泡油条。
2: 对，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3: 让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1: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吴涛最先来到后厨，开始燃料的准备。葱油决定鱼头风味的关键，这是吴涛每天必须亲自操作的步骤。山东章丘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2: 先来多少条啊？
4: 28条。
2: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回去卸30条。
1: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到一天的生意，
2: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
1: 到一天的生意。
2: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1: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 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4: 鱼肉呢，刚才吃的也特别细腻，
5: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1: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胡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起锅烧油，下姜片、葱头，待油温升高，下鱼头煎炸，使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当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5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3: 好，各位打扰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久了一头，各位请慢用。
1: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蹄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4: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1: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1: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自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鲜美鱼类相继进入京城，自此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便在北京开花结果，流传至今，成为百姓餐桌上至鲜的美味。苏菜的发展也非一蹴而就，与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6: 今天你降不降？降不降了，老婆？这多了就别忘了那个什么，别忘了应酬。
1: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2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里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

0: 致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面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1: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哈、啊，什么是鲜呢？说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个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2: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3: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4: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60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5: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3: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胶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料汁调配，王洪庆凭借的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白糖、番茄酱以及米醋按照比例调配，下入油锅中。 高温炸制，让三种调料的风味更为充分地融合一体，待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6: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蔬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征服了万千北京食客。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2: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2: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2: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2: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1: 哇，10瓶！
2: 10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了？
1: 啊，
2: 你无非就是1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2: 是500毎升，
1: 一斤装的呀，
2: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2: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2: 199啊，
1: 没错，
2: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1: 嗯，
2: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2: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2: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2: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2: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2: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2: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做。
1: 哎、真的太合适了。
2: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
1: 没错，
2: 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2: 呢，
1: 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2: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2: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2: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2: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2: 啊、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2: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2: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2: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2: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2: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2: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2: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2: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2: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2: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哎、
2: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3: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2: 19910瓶10斤
3: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

0: 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您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香。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简单的烹饪便能成就一道家常鲜味。在老北京的杂院里，一道烙饼卷带鱼带来的香气足以得到整条胡同街坊的连连赞叹，人们在品尝中增进了感情，也在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记忆。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4: 你这想着把它转起来，来换一个干净的。
1: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带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带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带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带鱼讲究冷带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

面团擀成均匀平整的面饼，表面均匀刷上一层薄薄的菜籽油，起到分层增香的作用。将面饼的两头向中间折叠，轻微压实，略微形发。

0: 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1: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2: 欢迎大家收听《文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这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也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就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1: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避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3: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4: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
5: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1: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山东的新鲜乌鱼蛋需要以

0: 林腌制，运到北京后再经厨师之手一片片撕下，才得到如今武师傅眼前的片片薄云。如今机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薄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吧？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1: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鱼羊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

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武根深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统的鲜味充满京城。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1: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个老兄弟打电话和我还说呢，说这次苏合香这药想多买点，合适啊，之前心绞痛、房颤吃啥都不见效，就吃这苏合香见效，打吃上这心脏病、心绞痛到现在就一次没放过，腿脚还有劲儿的呢。其实说到心绞痛，咱们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就是胳膊放射疼，说我就这个肘尖啊疼，一直到手腕子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说我不是，说那你怎么回事，我牙疼，是不是有虫牙，不是不是，就满口牙，哪颗牙都疼。那还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说我是胃疼，我就感觉这个肚脐眼往上、心口窝往下这块啊，有的时候嘶嘶啦啦的疼。有的呢说，哎呦我不是啊，我是怎么的呢，我是感觉心口窝到嗓子眼这儿反酸烧心。那还有的心绞痛患者是啥呀，说后背疼，说我就后背疼，反正是各式各样。 有的呢说我没有那疼的感觉，我来病了，就像心口窝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似的，心发慌啊，难受，还想上厕所大便。所以呢就一个心绞痛来讲，每个人的表现呢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治病啊就可心脑先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具体来讲，你像心绞痛里边它还分为什么呢，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心肌梗死性心绞痛，心肌缺血性心绞痛。你就不稳定性心绞痛它还分为什么呢，劳累性心绞痛，静息性心绞痛。你比如说什么叫静息性心绞痛啊，就是我啥我也没干，我就坐那待着，这就来病了。所以临床上心脏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最复杂的。所以舒和香这药呢跟其他的平时我们所吃的心脑药它不一样，这是专业心脑药，你包括脑病它都管。你比如腔梗，你比如脑梗，比如说脑溢血，就单独腔梗来讲，它分为多发性腔梗、蛛网膜下腔脑梗、脑干梗塞性脑梗。你比如说这病人呢他脑溢血5年了，这病人呢他脑溢血10年了，那你在用药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冠心病心绞痛似的，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损伤的程度包括那位置每个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心绞痛前胸后背疼，说明堵在了你的心脏左主干。左主干呢它分两个支啊，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前降支，一个是回旋支。所以你在用药上你要集中在白天，加量也是加在白天。你像有的心绞痛肩膀疼明显，说明你右主干堵塞，那你在用药上重点是在晚上。所以为啥说心脑治疗是难题呢，就在这儿。那么舒和香这药到底好不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让你心脏永远不疼、心脏永远不憋、心脏永远不闷的这么个药，不要你出现心绞痛，不要你出现房颤早搏，不让你心动过速，不让你出现突发的心梗心衰，不让你出现脑出血脑溢血脑血栓，不让你出现半身不遂，只是在你身边默默地守护你，解决你心脏的问题，让你永远不会出现心梗心衰，让你永远不会出现脑溢血脑血栓，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

更健康的心脏，更健康的大脑，更安全的心脑，就这样的一个好药，你觉得一个月200块钱值不？你发自内心的讲，你说舒和香，这是不是一个好药？我觉得这是好药，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啊，很难碰上这么好的药。就现在你碰上了，一个月赶上这样的活动，合着200来块钱，就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脑，更安全，更放心的心脑。你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咱摸着良心说，这药吃的值吗？我觉得值，因为它吃上之后啊，它有效果，对不对？这效果它能说明一切呀。你看到今天，咱们大概得有2万多人用过这药了。那说这药好不好，行不行，你得吃上之后看效果。所以这个药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作为大夫来讲，我只会用我的经历去告诉你。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患者，这病人呢71岁，一男同志，他是胸痛半个多月了，持续加重好几天，挺不住了啊，来到医院就诊了。这一问，有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血压最高能达到200，低压都得在112以上，平时这血压控制的不好，2年前还查出糖尿病。我问了一下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吃药，在1年前又查出脑梗，好在只是迷糊，肢体语言没有出现障碍。半个月前没有任何原因突然出现胸痛、胸闷、头痛、头晕，左肩膀疼，放射到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血压是180高压，低压是110，心电图 V1 到 V5 导联压低，诊断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还有丹参滴丸，病人在这期间但仍然间断性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3次，这几天前胸痛加重，伴随胸闷大汗，服用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就来医院就诊。当时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给收住院了。心电图 V1 到 V3 导联提波倒置，这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呢。冠脉 CT， 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发生多处管腔堵塞、狭窄，肌钙蛋白 15.8。这一看报告，这就是急性心梗了。另外呢，心衰也挺严重。所以我在常用药物当中就加入了舒和香这味药，那这效果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几天的时间，病人逐渐的心率稳定下来了，睡眠出现改善了。之前这病人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你看最起码现在能睡下了，心脏憋闷呢、疼痛啊开始出现明显缓解了。1周后，病人胸闷气短、呼吸憋闷这些问题基本消失了，偶尔会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15天左右，病人的心脏憋闷呢、疼痛基本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50，低压95左右，血糖空腹的基本是7到8左右，餐后的11、12个。这个病人出院前，我跟病人还有这个家属沟通，因为他这个情况他属于心肌梗死，也就咱们老百姓俗称的什么呢，心梗，所以这不是靠医院15天就能治好的，只是把情况给你稳定住了。这药啊回去之后该怎么用还得继续服用，而且呢随时不舒服了随时来到医院。如果说一直挺好，半年病人要做一次复诊，你别说哎呀我一直觉得挺好没事，那半年也得来复查一次。这1年期间，你看病人一直很好，没出现过一次心绞痛，一次都没有，而且比同龄人感觉心脏更好，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

0: 在正常范围之内。完事又给做了一个脑 CT， 病人的脑室啊、脑干呐、啊、都非常好，讲话了，血管也畅通，啊，非常干净。完事问了一下睡眠和饮食情况，说睡得好，吃的也好，就跟我讲，现在买个菜做个饭，全是他干这活，这心脏好受了，心情可好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这药确实好啊。你像这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活动，说实话挺不容易，说不容易在哪儿啊？这药啊，它都是有成本的，尤其中药，现在这价格都很透明。你比如说，我上药房买红参、买鹿茸，这价钱呢都差不太多。所以舒和香这药不便宜，这是给大家按特病走的，属于特殊照顾。你现在不用说别的，就你上医院。你抓几副汤药你看看得多钱，对不对？你现在上医院抓几副汤药就一个礼拜的，不用多抓，这我先抓一个星期的，便宜的五六百，贵点的估计都得上千。所以你对比舒和香这价格，那你说哪个合适？都知道舒和香这药合适，所以你这一对比，除了比它的疗效，你再对比一下你花的钱，对不对？钱少啊。所以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不仅给大伙直接往下减钱了，不仅买三盒送三盒，这是还给大伙多送了。你说我图啥呀？我就图大伙治病的同时你少花俩钱儿。你像舒和香这药生产工艺特别漫长，而且工艺特别繁琐，尤其舒和香这样的名贵药材，它属于植物精油，更是稀少，咱们国内呀很少，甚至都得从国外进口，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呀，进口它必然得有关税呀，对不对？所以舒和香这样的心脑药它不便宜啊。所以这一次我能说服院长给大伙在捡钱的情况下再赠送药，能做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我也是发心发愿的为大家做这事。可能有的人呢依然在合计，你看我吃那么多年的药都没好，我吃那么多年的救心丸我都没好，我吃那么多年的阿司匹林我都没好，我吃舒和香这药啊能行吗？就像我说的，你得吃上啊，对不对？你不吃上你就在那合计，你就合计一年，你就合计十年，你这病能合计好啊？你得用上。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跟你平时吃的药啊，针对于心脑的它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这药啊它能解决你心脏所有问题，能解决你脑病所有问题。第二个，这个药啊能让你不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第三个，这药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安全的心脑。你比如治疗心脏上一药三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化瘀的，舒和香不一样，它先给你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强心，一药三心。那同样针对于脑病也是，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上来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呀、神经啊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呐、斑块啊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呢？通脑护脑。所以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稳，几天心脏就稳定下来了，就特别快。第二呢，吃上这药睡觉睡得特别好，这很重要啊。你想想，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脑病呢？你包括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这话不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说这要降血糖降血压，我跟大伙说很多遍了，它不是直接降血糖降血压的药，是因为这个药它能改善我们糖尿病高血压患者 说引起的心脏不舒服，引起的我们脑袋不舒服，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这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都会有损伤，他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改善我们脑袋血管神经的损伤。因为你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时间长了，他都会对我们的脑袋啊、血管神经产生伤害。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这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对吧？五年以下的3到5个月就能明显的好转，五年以上的基本上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今天说这话呀，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脑病比较轻微的，3到5个月肯定让你见效了，肯定有效果。那病重一点的，说我想彻底有改善，那你就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所以为啥多送你药啊？不就是为了让你吃的周期更长一点啊，让你这病治疗的更彻底一点，对不对？哎，把咱们这病啊能够更稳定的给它控制住。你得明白一件事啊，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是最不好治的病了，这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于心脑病的了。所以这次活动你赶上了，你把握住。就像我说的，不可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这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儿，对吧？咱们呢别遭罪别受罪，讲话了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
2: 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老人的难，有的老伴走了，自己一个人扛着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一身病舍不得治，把钱全留给了儿女，有的不是不想治，是压根没有钱。
1: 他从医50余年，古稀之际依旧奋战在临床一线。有人问他图啥，他说，
0: 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图啥？我就图你老了不受罪，就图你别瘫炕上，别拉床上，别让儿女嫌弃，我就图你能活得有尊严。
1: 他常说一句话，
0: 治病你记住，只要心脑没事，其余都是小事儿。心脑好，人能走能动能吃能睡，这才是老人最大的福气。
2: 只要心脑没事，其余都是小事。心脑平安是活着必须坚守的一道防线。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为什么这几天费这么大劲给大伙开展舒和香这活动？第一个，我主要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又没参加上又没赶上的啊，落下了，耽误了怎么怎么地的，所以咱们呢谁都别留遗憾。 谁都别落下，尤其这个。

药的效果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作用这么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谁也别落下。那还有一点呢，可能是我没想到的，我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在研究舒和香这药。你看这药治心脑以外，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你知道是啥不？抗病毒。你上网上查一查，舒和香这药抗病毒。一说病毒，虽然说现在没什么口罩一说了，但每年依然有那么几个月有大面积的感染发热，有人说是流感，有人说是甲流，有人说什么核包病毒啊，这个病毒那病毒的，其实啊就是变异了，还是那东西，很多老人得一次啊就像扒一层皮似的，讲话了没给折腾死。所以啊这个抗病毒啊这个能力很关键呐，就是你自身抗病毒的这个能力啊，因为人老了以后啊就像一台老爷车似的，你经不起风吹草动了，你经不起大风大浪了，讲话有个风吹草动，有个头疼脑热的，甚至都可能会要你的命。岁数大了，人老了，经不住折腾了，折腾几下讲话散架子了，这每年啊一个开春一个入秋，就这两个时间段病毒最邪乎了，尤其立秋以后这一个月是最邪乎的，所以咱们得注意。你像我有一个患者，这患者呀心脏不好，完还有糖尿病，经常尿频，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综合症表现了。你今天告诉他注意点心脏啊，他没理会，你后天告诉他得注意脑袋呀，他还没注意，你等他出现心绞痛了，我告诉你他还没理会，你等他引发出现脑中风了，偏瘫了，哎呀他知道害怕了，他后悔了，就你跟他说啥这时候他也信了也听了，但是也晚了，对吧？中风了偏瘫了后悔了啊，悔不当初，那你说有啥用啊，对不对？晚了吗？不是，你让治的时候他不治，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不听，你等出事了他知道了害怕了后悔了晚了。所以治病别等，你等来等去呀、啊，只会把这病给你等的不好治了，到时候花钱更多不说，关键是它不好治啊。讲话了，你这钱花出去了能治也行啊，甚至有很多时候你花钱了它也不好治啊。所以身上啊有病别拖，你拖来拖去最后啊不是手术就是进 ICU， 哪花钱多哪花钱少，你这自己心里还能没数吗？对吧？你像那 ICU 重症监护室，一天可能就得一两万块钱，你像手术心脏支架就有报销那部分，你支架一次是不是也得自己拿个五万多块钱呢？所以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啊，所以有病啊别等啊，你别等严重了再治，那个时候治它就费劲了，是吧？现在能治的时候赶紧治，你别等后悔了出事了晚了。所以千万别等那个时候咱去后悔，就像有个老兄弟跟我讲的，老伴儿一辈子舍不得，他说走了之后啊有一天我收拾他那大衣柜，哎呦你说老伴儿有那么多没怎么上身的衣服裤子，就是没怎么穿过的，那二三十年前就那个大衣毛衣裤子都在那儿呢，他说我就收拾啊，看着一对几十年的那个枕套，他说我看着看着我就掉眼泪了，怎么的？老伴就喜欢这套枕套啊，啊，就这对枕套尤其的喜欢，为啥？因为上面他绣着那个鸳鸯，平时舍不得枕头啊，一般老人知道就是那个枕套一对儿，结婚的时候鸳鸯戏水啊，他讲话了，你看这人没了，你说有啥用啊，人不在了，对不对？你说年轻人，年轻人谁用这个呀，对不对？年轻人他喜欢这个呀，他都觉得土，是不是？人不在了有啥用，啥都没有用。赶上沈阳的老大姐讲的了，他说你说老伴如果平时能听进去劝，

平时能注意点血压，啥事儿多注意着点儿。他说我相信老伴儿不会脑溢血走的，人家都万家灯火，都热热闹闹的，我这一个人扒了几口剩饭剩菜，眼里边含着眼泪。当时我就在想，老伴儿啊，你如果还活着有多好啊，你如果没有这病该有多好啊，啊，你如果还在那该多好啊，那有啥呀，对不对，人都没了，是不是，你再怎么后悔，你再怎么感叹，没用了，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这老姐姐讲难受啊，每每想起的时候心里都不得劲儿。所以老大姐的话，就这事儿也给我们反思，就像我说的，人呐，活着的时候你舍得吃舍得用舍得穿，对吧，你该舍得你就得舍得，你别啥啥不舍得，这吃不行穿不行，啥啥都不舍得，甚至说治病了还不舍得呢，吃药呢还不舍得呢，对不对，你说你吃药那玩意儿吃你肚去了，给你自己治病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病在你身上。所以你就记住，没人能理解你，你就再怎么省啊，没有人能理解你，就你亲儿子他也不会理解你啊，就跟你一起生活的老伴儿也不见得就能理解你。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人一辈子你说活啥呢啊，一辈子这老了不就图儿孙幸福吗，不就图老两口平平安安吗，不就图没病没灾吗，老了老两口都在，身体差一点不要紧，关键是得都在呀，都活着呀，这比啥都幸福。你说人老了啊，吃能吃啥穿能穿啥，对不对，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吗，不就图个不遭罪吗，不就图个不给儿女添麻烦吗。所以你就记住，无论到啥时候心脑都是大事儿啊。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老大姐心脏病非常重，老姐姐就跟我讲，她说我挺信中医的，她说我们大连这地方啊很多中医门诊我都去看过啊，她说我就不说谁家了啊，我这心脏病啊在她那儿看了两三年了，就在那儿一直抓药吃，这一个月我喝这汤药都得3000多块钱，因为抓一次啊就吃半个月，1600-700块钱，完了一个月得抓上2次。说大连老师啊，我不是恭维你，就在我那吃好几年花这么多钱，他说都赶不上咱们书和香这一个星期带来的效果。他说真的，有的时候讲话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这一比啥都出来了。他说我的冠心病心绞痛可严重了，打去年用上参白以后啊，心脏就好多了，尤其今年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他一开始啊我还嫌这药到嘴里有点辣，完我就一合计啊，辣点辣点吧，是不是能好比啥都强，我忍着，所以我就每天往嘴里打一支。所以你看用到现在20多天快一个月了，我现在我都明白了，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什么呢，心脏这块不疲惫了，不那么累得慌了。以前呢总是喜欢不自觉的就叹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叹气啊，其实啊就是心脏觉得累。他说这一个月你看家里买菜呀，收拾打扫卫生啊，包括包饺子，这全都我干，但你看到现在我没觉得有多累的，我没感觉多么疲劳，就是感觉乏呀没有，我就感觉特别好，就感觉我这身体好像恢复了，前胸后背也不紧了也不闷了，心口窝这块呢也能顺畅的喘上气来了，也不感觉燥热了，晚上睡觉也好了，这一宿睡得挺踏实，尤其这脑袋脖子感觉很松快啊。他说我以前我那俩腿啊就像灌铅了似的，他说你看我现在身上可松快了，走道也快了。他说这回我又买了10盒，10盒能多给15盒，

吧，赶上了，喝200块钱一盒，吃去呗。他说我之前那一个月3000多块钱汤药都没这效果。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真不能说用钱来衡量一个药的效果。他说这回啊，我让老伴也跟着吃。我说你老伴身体怎么的，哪儿不好啊？他说有糖尿病。啊，我想让他跟着一起吃。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病友叫赵军，脑血栓，这女同志啊今年才58岁，对吧？你跟咱们一比是不是多年轻啊，对吧？他就跟我讲，没退休之前呢得过一次面瘫。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了解这病不啊。我说我了解呀，这病中医叫面瘫，也叫什么呢，小中风。一般医院呢，西医都管它叫什么呢，叫面神经炎啊，也就是说面部的神经出问题了，面神经经过颅内枕大神经孔的时候出现炎症了，以前它是正常能通过的，现在怎么呢，过不去了，或者是挤压了，所以面部神经就不受支配了，有的一侧那眼睛就闭不上了，有的一侧那个眉毛啊脑门啊就抬不上去了，有的那鼻子也歪了，有的那个嘴角也耷拉着啊，说话呢漏风，喝水漏气，就咱说鼓腮帮子他鼓不起来。他说你看我在没退休之前呢，我得过面瘫，治了很长时间，一般他说其他人呢一个礼拜啊半个月都有改善，但是我治疗了一个月改善不明显。您大夫就说了，说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病和病啊也不一样啊。他说这没错啊，大夫说这话没错。另外呢，大夫也说了，说你还有点轻微的腔梗呢。他说我就问这大夫，我说那我会不会脑血栓呢？大夫说那你要是不控制不注意的话，那肯定会呀。那什么是面瘫呢？就是中风嘛，小中风嘛，大中风的话呢整个身体就瘫痪了。他说我这面瘫呢治疗了半年多，到后期呢也没有说完全给我挣过来。55岁那年呢突发了一个是脑梗啊，而且这一次就挺严重啊，突然间那嘴说话就不好使了，俩腿走道就迈不开腿了。他说那天老伴还没在家，人家上班啊，我艰难地给他打电话，完事又打的120，送到医院检查，大夫直接说你这是脑梗了啊，住了半个多月院，好在出院的时候爱人搀扶着能够下地走走，但是呢浑身没有劲儿，自己活动起来比较费劲。出院的时候大夫说你剩下的就得自己慢慢的去恢复了，你别指望着说我在医院就恢复一下子多好，不可能，你就得自己慢慢恢复。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慢慢自己注意着点啊，慢慢恢复呗，完了用点中药。他说我还找过到家里边给按摩的，就是人家上门给按摩，一天按摩多长时间，完了多少钱啊，那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就是打去年我用上森白以后，尤其是今年在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就到现在呀能用了小一个月的时间呢，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脑袋不像在医院的时候成天胡了八嘟的了，那个时候成天脑袋 你别看在医院住院打针啥的啊，脑袋跟浆糊似的，晕晕乎乎的啊，就想躺着，躺下吧瞅啥都转。人那个大夫护士也说了，说你别老总躺着，适当的得活动活动，但是我不愿意起来。另外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情况就好多了啊，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啊，明显比之前有点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感到乏累了。他说有时候吃完饭呢收拾碗筷啊，老伴儿一个劲儿的说不用你不用你啊，你快回去休息吧，躺一会儿吧。我说没事，也不是说啥也干不了，就这段时间那一侧胳膊腿也不像之前活动起来那么沉那么不方便了，就现在感觉灵活点了，
所以我又订了20盒的书和箱，这不能多给30盒吗？就这个活动啊，这回我是真真的体会到了书和箱的好啊。他说我还不到60岁，我就怕瘫了，这有大林老师有书和箱这药，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所以大伙你就说书和箱这药好不好，只要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它是真好。你就包括前天有对两口子一起给我打电话，这男同志跟我儿子岁数差不多，40多岁，45岁左右吧。这女同志呢今年是41、42岁。有人说这么年轻了这能有啥病啊，哎呦，这女同志是38岁那年确诊的冠心病，就是先天性的2尖瓣闭合不严，也就是从小啊这心脏就不好，这些年生活一直受着影响，38岁那年呢啊不得不做的心脏瓣膜手术。跟我说呢特意在北京做的呢，他说手术之后啊感觉挺好，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的出现什么呢，心前区啊憋闷疼痛，就是心绞痛。一开始认为自己休息不好，所以就跟单位请假休息，总犯病啊，是吧，休息啊。这期间呢也去过很多当地医院去看过，也吃过中药啊，喝过药汤，但效果都一般。因为这病啊总也不好，慢慢的工作就不干了，你不能说3天2头总请假呀，对不对，那你说你那个工作谁替你啊。所以最后呢干脆就不干了，就一直在家休息。因为心脏年轻的时候就不好，所以俩人打结婚就一直没要孩子。所以那天他就想，你说结婚也10多年了，他讲话了一直有病，不能这么连累爱人呢，所以就提出来不行就分了吧。你说40来岁就这么伺候我，不能这么连累你啊。就他爱人说啥也不同意啊，说一起过日子哪能好了就过不好了就散呢，所以就爱人说啥不同意。这女同志呢自己也感觉给爱人添负担了，所以成天就合计啊，心脏这病啊你记住，就是你越合计事儿它就越容易重，就没事说瞎合计，你越合计它就越重。所以合计来合计去，心脏总犯病总上医院。这今年无意当中这不听到我讲课了吗，正好赶上书和箱免费试用，他就合计管行不行呢，对不对，不用花钱试一试，万一行了呢，所以当时就报名参与了。到今天书和箱这药大概用了能有1个月的时间了，那讲话了就是试用的时候有效果了呗，所以在上次活动的时候人家报名了啊，参与活动了。到现在可以说这女同志你要看她那个面容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的脸呢一点血色没有，讲话了灰了吧唧的，一点光泽光亮都没有，眼睛也没有神，整天的面容惆怅。你想啊，40多岁心脏就不好，谁能有笑模样啊，是吧，换谁他不是愁眉苦脸的。所以这用了小1个月就书和箱这药，整个人脸上也有血色了，脸上也有光亮了，人讲话了精神状态也好不少，尤其心脏这块，他讲话这1个月下来心脏不那么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偶尔阴天呢有点胸闷气短的表现，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现在也愿意下楼了，也愿意出屋了，心情也好不少。我一听我也高兴啊，我说那你还吵着离婚不，还吵着分不，这女同志就笑了。我说呀好好过日子，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呀，有病就治呗，对不对，我说也不用看谁，就过好自己的日子，赶上了我讲话了你就用一用，是不是，赶不上讲话你想用可能也没这机会，对不对，也不是说多贵个药，说我1个月啊2-3千呢用不到，对不对，200块钱咱讲话了谁还吃不起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咱就别错过，错过就没了，讲话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的心脑，好好治一治，
以后。

0: 又不是福利院，也不是什么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我说是是，院长，你讲这些话吧，我都懂。那院长说懂你还来找我？我说我没办法嘛，是不是？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不能说你想咋地就咋地。反正最后啊，就经过商量，跟人说小话，院长说我最后再帮你一次，以后啊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行行。今天都28号了，活动也就还剩2天呗。这院长又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用药也紧，所以给咱们这块批的不多，所以价格呢也没变，那还是500块钱一盒，按特殊对待走。啊，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照顾了，三盒给三盒之外，买5盒能给6盒。10盒呢？你听好了，这是我私自做主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啊？反正已经申请下来了，啊，10盒给到15盒，10盒能多给你15盒啊？你知道相当于啥不？相当于一送二，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今天这都已经是28号了，活动还剩下最后2天，所以大伙你该抓紧了。啊，因为以后这药没了，你说你想用没有了，所以这2天咱把握住活动的机会。这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3: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啊，
0: 哎，
4: 您
0: 你好。
4: 好。苏合香这药啊，我想订70盒。
0: 订这么多呀？这你自己用啊，还是说家里边几个人用啊？
4: 三家用呢。
0: 三家用，咱说你就不算多了。你这一平均的话呢，没多少啊，是不是？
4: 那还行，你这说我就放心，就能订上。
0: 因为咱们这次准确来说，不像上次咱们是限定的，上次是每个人只允许订3盒。这回咱们没说，那没说的话呢，咱们有这机会，本身要是适合用的话，能多。

0: 定就多定呗，对不对？
1: 那太好了，咋说三家用的？我和我老二吧，三十盒。对门那个张大姐两口子要20盒。还有呢，就是我隔壁楼那个他们家两口子嘛，也要20盒。这个事儿，我这用的人多，就相当于是6个人吃嘛。这回的活动嘛，还特别合适。算上那个赠送的一盒药盒子，才200块钱嘛。
0: 对呀。
1: 关键是啥呢？效果也好。上回的活动吧，我们几个都参加了，都见到效果了嘛。要不然呢，也不能买这老些。所以呀、就麻烦大林老师你
0: 啊、
1: 你帮着给登记上
0: 啊，
1: 帮着给登记上。稍后呢，我再跟你的学生啊说一声呢，他们的名字都叫啥？
0: 哎，可以，咱们呢能赶上这机会，好好把身上的这心脑病治一治。因为还是那话，心脑病它不同于旁的病，它不像咱们说的，你说我这个关节疼啊，啊，我胃病啊，不一样。心脑病，咱说句不中听的，那是要命的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脑出血。即使咱说抢救过来了，你像有的人呢也能落下终身的残疾，对不对？所以说赶上咱们说有好机会了，而且舒和香这药从哪个方面我给大伙分析都该用。为啥？首先心脑的专药，也就是它本身解决就是心脑病的，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它价格又便宜了，对不对？价格降下来了，你要说它价格在原价1400-1500块钱，你就再好用，那咱们也是需要的再用一用，不需要的讲话了，没有必要用的可能都不需要用。
1: 对，
0: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价格便宜、所以有心脑病的我都建议用一用。那你跟我说说这身上都什么病啊？
1: 从头到脚都是病啊，
0: 都是病。
1: 脑梗、脑萎缩、以前呢不受过外伤嘛、有过那个脑积水、大脑啊供血不足。这心脏啊供血呀、也不足
0: 啊，
1: 还有那个肺心病、白内障，反正我告诉你吧，我这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我都跟你说完吧、还怕时间不够用、我就先跟你说说这心脑得了。我这个脑梗啊、是2022年发现的，头一天睡觉吧还是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对劲了，家人呢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出院以后这药啊就开始吃上了
0: 啊，
1: 我是年年吃药，但是每年这病吧还是反反复复的、头晕头疼、完了我就得去住院去
0: 啊，
1: 一年得住个2回院。最近2年呢，我这记忆力也出毛病了、也对了，
0: 记性不好了，
1: 两条腿也不听使唤嘞、
0: 你瞅瞅
1: 这腿沉的没有劲儿啊、哎，你说我这毛病。头几年呢我家买了个吸氧机、严重的时候呢我就天天吸
0: 啊，
1: 强点儿、我原先吧没有心脏病，48、9岁那年得哮喘了、我原先吧没有心脏病，48、9岁那年得哮喘了、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慢阻肺了
0: 啊，慢阻肺。
1: 五年前呢、又变成肺
0: 变，就对我们这个哮喘呐、慢阻肺呀、咱有一说一，这个呢它不是主治，它治不了，但是它对于你这个肺心病，因为你一旦形成肺心病，你肯定就已经心衰了，你平时根本就干不了啥活，对不对？有的时候稍微一走动，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喘，平时是不是也有下肢的浮肿、脚面子肿？也就是说你现在肯定是已经有心衰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咱们肯定要救心强心的，这是一。再一个，平时是不是也有心慌，稍微一动啊心跳的特别快，
1: 对吧？
0: 所以这就是咱们心脏功能受损了。再有一个呢，你像咱说那脑袋上脑梗啊、脑萎缩呀、大脑供血不足啊等等啊，其实这些病我这么跟你说吧，都是我们血液和血管的问题，刚好呢完全又归我们心脏去管。我为啥这么说、因为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啊、你要记住这句话，心主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心脏管着我们的血液，管着我们的血管，血是指的血液、啊，脉指的就我们说的血管脉管。所以说呢咱们通过稳心强心通心来实现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

0: 这心脏变得有劲儿了、嗯，那么我们浮肿也消了，我们肺的功能呢也会得到改善。
1: 对
0: 啊，它是属于间接性改善的。因为人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它是个整体，你不能给它孤立喽，知道吧？
1: 对，是。
0: 哎，你给它孤立开，那毁了，咱这个人你生这病就没法治了。所以这回呢，咱们赶上这机会了，就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这病啊、
1: 嗯、
0: 好好治一治。
1: 那可不，朱若香这药用上了三天。气短就好多了、
0: 啊、
1: 走路也不怎么喘得慌了、
0: 啊、
1: 就不像之前的成天昏昏沉沉的、
0: 啊、
1: 到现在啊我用了半个多月哈、
0: 啊、
1: 头晕头疼的毛病基本就没再犯过，
0: 对吧？
1: 之前那个腿沉的下楼都得歇两回，哎呀、
0: 啊、
1: 得扶着楼梯呀，慢慢的、
0: 啊、
1: 现在我顺着这个小区我走一圈也不觉得累了。
0: 是啊，
1: 可好了啊、
0: 哎、
1: 这手呢比原先也有劲儿了
0: 啊、
1: 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
0: 啊。
1: 之前因为那个脑瓜都迷糊总睡不着嘛，
0: 嗯、
1: 啊、现在我躺床上没多大一会儿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哎呀
1: 啊，也不用天天抱着吸氧机不离身了，
0: 对
1: 吧？大五天吸一回都没问题、
0: 啊、
1: 心脏啊脑袋呀没难受
0: 啊，
1: 尤其是这个心脏可稳当了，憋闷呀、
0: 啊、
1: 减轻了，咳嗽也好多了、
0: 啊、哎呀，
1: 走几步路也不喘了。我这个血压这几天也下降了，原来吧吃那降压药高压总蹦到167去
0: 啊，
1: 这阵子量血压基本都稳在140左右了。
0: 咱们用的挺好啊，可得继续坚持用，不能放弃了、
1: 嗯、
0: 因为咱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赶上个好药机会挺难得
1: 啊，
0: 所以说赶上这机会了咱就好好用一用。
1: 我这不就打电话找你报上这回就多定
0: 多定点啊！
1: 我老伴儿都说了、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
0: 对，
1: 完了呢，价格还这么便宜。
0: 是啊。
1: 我们几个老姐妹呀、
0: 啊，
1: 都着急呀、啊，想多定点、
0: 啊、
1: 趁着一盒苏合香才合200块钱的优惠价，70盒的苏合香、
0: 嗯，
1: 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哦。
0: 好好，没问题。啊，放心吧，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啊。好嘞，哎，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也祝愿咱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晚年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好，再见，
1: 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企召开品牌建设座谈会，交流研讨长山群岛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品牌。长海县妇联以法律利剑护航家庭和谐幸福。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开启2026年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序幕。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26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品牌建设座谈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与长海商会所属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直面品牌建设中的短板与痛点，共谋公共品牌发展路径，聚力推动长山群岛品牌实现从网红热度向长青产业的跨越式转变。座谈中，张胜足与企业家代表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围绕整合长山群岛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品牌展开深入交流。张胜足指出，长海县坐拥优质海域资源和雄厚产业基础，品牌建设根基扎实，当前长山群岛品牌全网热度持续攀升，历史性窗口期与黄金机遇期已然来临，要以公共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跃升，切实提升长海特色海产品的市场附加值与影响力。张胜足强调，长山群岛公共品牌建设要突破只吃原味的传统认知，丰富产品体系，提升品牌溢价，要构建一壳一号、一物一证全程溯源系统，以绝对保真赢得市场信任，要以品质标准用数据支撑全国最好的底气，要统一升级全品类品牌包装，以高颜值支撑高价值，要创新长海认证餐饮准入体系，打造高端餐饮圈层，要强化抱团发展，杜绝内耗，凝聚合力，要畅通全域渠道，健全富民机制，让品牌溢价真正惠及广大渔民，实现产业增效与民生增收。张胜足要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品牌建设提供全方位保障，要研究并细化公共品牌的构架、运营模式及盈利机制，明确各方权责，要形成合力，依法打击整治造假行为，要营造浓厚品牌氛围，真正将长山群岛建设成为全国不可复制、品质绝对可控、群众广泛受益、市场持续认可的顶级海岛海珍品公共品牌。本台消息，8月26号，长海县妇联特邀辽宁李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走进大长山岛镇，开展婚姻家庭矛盾调解与反家暴专题普法宣贯。活动现场，授课律师跳出枯燥的法条罗列，结合影视作品和真实案例，细致拆解显性暴力与隐性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逐一讲解取证要点、求助渠道、处置流程，为在场50余名妇女群众答疑解惑。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效帮助大家理清维权思路，掌握应急办法，让反家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营造抵制家暴、和睦向善的社会氛围。
6: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2: 本台消息，8月25号，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奔赴广鹿岛镇的下属小岛瓜皮岛，开启2026年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序幕，将为十多个村级小岛群众奉献精彩的综合文艺晚会，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海里。夜幕降临，在瓜皮岛渔家民宿集聚地搭起的临时舞台上，文艺轻骑队的演员们精心编排的歌舞、小品、器乐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旋律悠扬，既接地气又暖人心，赢得了现场群众和上岛游客的阵阵掌声。不同于以往专场演出，本次活动充分调动了小岛群众的文化热情， 瓜皮岛当地村民踊跃参与，主动登台，带来自编舞蹈、秧歌等特色节目。质朴的舞姿，热闹的秧歌，尽显海岛群众的淳朴风貌与昂扬风貌。专业演出与群众自编节目交相辉映，台上精彩纷呈，台下欢声笑语，文艺下乡、群众唱戏的良好氛围回荡在基层的文化舞台。记者李婉婷报道，针对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出现的白菜收购环节违规占取甲醛溶液保鲜确认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指导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行动。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监督抽检和全链条市场排查，经排查核实，涉事批次甲醛白菜未流入长海县。监督抽检结果显示，长海县在售及流通环节的白菜等蔬菜均未检出甲醛超标。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把市场准入关，严防问题食品流入海岛市场。本台消息，8月27号8时，长海县气象台发布降雨实况和趋势分析，受切变线和副高外围水汽共同影响，25号夜间开始，长海县各镇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目前降雨天气已结束，截止27号8时，长海县各镇平均降水量为 29.4 毫米，其中降水量最小的是小长山岛，降水量为 14.1 毫米，降水量最大的是海洋岛，降水量为 50.1 毫米。受切变线副高外围影响，近期天气系统调整较大，多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8月28号局部有阵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27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海域，水温为 26.5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海域，水温为 24.9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7%。日前，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根据县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将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8: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上好。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7: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2: 郑师傅给麻叔毛做的这个特殊的菜，麻叔毛吃完了之后，他说挺好，告诉郑师傅，从今往后，天天就按着这个菜给我做。郑师傅在旁边一听，心里暗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小子他要吃人呐！但是现在他又不敢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好吧。打这儿开始。郑师傅就给他做这菜，做了三天，郑师傅犯了难了，为什么？没料了。郑师傅一看没办法，只好向麻叔毛是如实禀报，他来找麻叔毛来。麻总管，这菜啊，小人给您没法做了。麻叔毛一听，怎么没法做了呢？麻总管，没料了。没料了，哎呀， 没料你不会去找料去吗？马总管，没地儿找去。那怎么还不好找？不就是驴肉吗？马总管，小人跟您说句实话吧，您吃的那不是驴肉，那是什么肉？您吃的那是小孩肉啊？怎么，你给我小孩肉吃？这郑师傅心想，我得把话说明白。他没敢跟麻树毛说他自己心里边的真正想法，说我想报复报复你，给你找点死孩子肉吃。他没这么说，郑师傅编了个瞎话。马总管，我们老家呀，我听人家说呀，有这么个说道，说吃小孩肉啊，能够延年益寿，所以呢，您吃什么都不香的时候呢，我就给您找的这死孩子肉给您炒着吃了。这一吃您吃的还真香，但是那个死孩子已经没了，您要再吃的话那没地儿找去了。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好办，我给你找去。马叔某马上传命令，问首席人挖河前一站到什么地方了。首席人向他回答，到河南象州地界。传我的命令，告诉象州地方官，除了供应我们挖河的东西之外，让他们每个村子送俩小孩来，要三岁以下的。这个命令一传下去，可把这郑师傅吓坏了。郑师傅心想，我这不缺了得了吗？啊，我好么牙的给他做死孩子肉，他吃顺了口了，吃完了死的，他要吃活的。这将来老百姓知道是我干的这事儿，不用别人找我呀，我自个儿良心上也对不住自个儿，干脆吧，我跑吧。这郑师傅半夜有打营房里边，他就逃跑了。他逃跑了还不说，他跑到附近村庄里边，向老百姓当中就把麻叔毛这事儿给说出去了。麻叔毛真给敛回了十来个小孩来。这十来个小孩到他营房里头，就准备供他食用。就在这个时候，郑师傅跑到乡村里边，跟大伙把麻叔毛这个事儿就给他传扬开了。这一传扬开了之后，这老百姓们一听，哎呀，简直像开了锅一样，说这还了得吗？自古至今没听说过有吃人肉的。老百姓们就纷纷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整个象州地界没有不知道麻叔毛吃小孩的。百姓们一听，这还得了，将来不都得吃到我们家来？怎么办？告他吧，他是挖河总管，我们也得告他，他这叫残害人命。老百姓们联合起来，一起就告麻叔毛。告到哪儿呢？就告到象州的总镇老爷衙门来了。这个象州总镇老爷是谁呀？此人姓高，叫高谭胜，就是当初在燕海登州太王杨林驾下当中军官的那个高谭胜。他有个儿子叫赛钦琼高奎。这高谭胜在杨林的手下当了很多年的中军官，后来杨林给他放了一任官，就放到这象州地界来了。高谭胜接受了这些老百姓的诉讼状之后，高谭胜跟他儿子高奎就合计，看来真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这老百姓不会上这儿来告他。但是麻叔毛那是奉旨的钦差挖河的总管呢，咱们怎么对付他呢？高奎就说了，说老百姓来告状了，我们是民之父母，就得替老百姓说话，咱得找他去。高谭胜说，我可听说过麻叔毛这个人暴力之随，残忍无度，我们要找他去，弄不好他能跟咱们干起来。高奎说，干吧，他要真有这事儿，干起来咱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去见当今圣上，咱们跟他打官司。咱们是地方官，虽然没他官职大，但是他犯了法了。高谭胜说，好，但是我们不能进他营中跟他去谈，我们得带着队伍上他营外找他。高奎说，对。就这样，高谭胜带着他儿子高奎领着2000人马，挑着旗号 够奔麻叔毛这大营就来了。

0: 来到麻叔毛的大营外边，高谭胜带如坐骑，吩咐营门军往里边禀报，告诉马总管，就说相州节度使高谭胜有要事要和马总管面谈，请马总管大驾出营一会。人们往里边这一禀报，麻叔毛一听，哎呀，这个相州节度使你好大的架子，来到这儿见我这挖河总管，你应该抱进我的大营，在营门口堵着让我亲自出去见你，简直是岂有此理。又一转念，说不定有什么重要事儿，我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话跟我说。麻叔毛跨起一匹铁青马，马鞍裘德胜钩挂着一条浑铁枪，带着500军兵出了自己的大营，来到外头跟高谭胜两个人马打对面。麻叔毛一带马的丝缰，在马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谁是相州节度使高谭胜啊？高谭胜赶紧往前一提马，两人切近了，在马上一报腕，啊，卑职我就是相州节度使高谭胜，您可是挖河的马总管吗？
1: 对，
0: 正是马叔毛。你今日到此找本总管，不知有何事情？马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挖河的总管，走到卑职的地界，卑职当尽全力效劳。不过卑职今天到此有一事请教。
1: 有话你就说。
0: 什么事？
1: 马总管，现在我相州地界很多老百姓说您往营里边要了十几个小孩，不知可有此事吗？
0: 啊，有这么件事情。
1: 怎么的？
0: 马总管，卑职斗胆敢问一句，马总管，您要这么多孩童到您的营中有何用处呢？
1: 啊，这个我麻叔毛这个人特别喜欢小孩，我挖河之前没出来的时候，家里边有好几个孩子呢，这回我出来了，看不着这孩子，我心里边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我让我手下人找来这么十来个孩子，在我的营中我跟他整日玩耍，我一看见这孩子，我这心里边就舒服了，解我自己的忧烦，这与你何干呢？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马总管，不过老百姓传说的这些谣言可对您大为不利呀。
1: 哦，他们说什么？
0: 百姓们都传说呀，说您把这小孩们带到军营之中之后，你们打算把这孩子当作您的食物。
1: 我想这不会有这种事情，
0: 这世上哪有吃人的道理呢？这一定是以讹传讹，他们不了解马总管的您这一番心意，很多人都告到我的相州衙门里边去了。
1: 我想现在这个事儿闹得满城风雨，故此到这里向马总管进一言。
0: 马总管，我看您把这十几个孩子都尽快的返交给老百姓们吧，免得造成这种舆论，对您的名誉不好听啊。
1: 什么？对我的名誉不好听？我说高谭胜，你是相州节度使，你就管好你的相州地面就得了，你怎么还管到这挖河总管老爷跟前来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0: 老爷，我是这么想的，此事对您不利，有伤您的声望，故此向您进一言。
1: 用不着你管，这孩子我不能往回送。
0: 马总管，您要不送这孩子，那百姓这传说这不就成了真的了吗？难道说

说您真的以孩童为食吗？啊，怎么着？我就真吃，你又怎么样吧？我告诉你，高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这十来个孩子倒在我的营中，我就是想要吃的，已经吃俩了。啊！高丹生一听，这心里边机灵一下子，他看着这麻树毛，心想：这是人吗？啊，这是禽兽，这是老虎，这是妖怪，他怎么吃活人呢？正在高丹生愣神的功夫，麻树毛一笑，高丹生，你马总管就有这个喜好，你用不着管我这一段。啊！我就想要吃它，我不但要吃它，我要吃腻歪了之后，我还想吃大人呢，说不定我连你都吃了。你阻挡我挖河的进城，我是奉旨的钦差，我要把你拿去问罪。高谭胜一听，心想，看来这麻叔毛吃小孩这是真实的。高谭胜问马总管。你身为奉旨钦差、挖河总管，以孩童为食，这无异于残害人命。我作为相州的地方官，今天又捉户于你，去见当今圣上，以正国法。什么？你要捉我以正国法？高参政，你阻挡挖河，这也是违抗圣旨。今天我又捉户于你，当殿面君。问你一个斩罪！说着话，麻叔毛一抬腿就把这混铁枪摘下来了。他一摘混铁枪的功夫，高谭胜旁边的那个他的儿子高奎，外号人称赛秦琼，他双手端枪就过来：“老爹爹，闪开，待我捉他！我捉住他之后，当殿面君。”麻叔毛双手端枪，看了看高奎：“你是什么人？”我乃是相州节度使之子赛秦琼，高奎。麻叔毛一听，什么赛秦琼？这秦琼是瓦岗山大元帅，怎么这出来个赛秦琼啊？休走，看枪！说着话，抖枪就刺。高奎用枪往外招架，两人这一动起手来，没有三四个回合，砰！麻叔毛一枪，把高奎这鬓角这儿给挑了一道血槽，这血唰就下来。高奎看是不好，拨马往前就拜。高奎往前一拜的功夫，高谭胜催马上来，拧枪就刺。马叔宝摆枪招架，两人征战在一起，没有六七个回合。这高谭胜不是马叔毛的对手，马叔毛这条混铁枪还真挺厉害。高谭胜一看敌马叔毛不过，知道今天要想捉拿他是捉拿不了了。事到如今，我只好暂且败退。我败退之后，得禀报个杨广，然后派别人来捉拿他。高谭胜拨马往前一拜的功夫，麻叔毛心里就合计了：看来我这吃小孩这事儿今天给暴露了，告到他那去了，我不能放他走了，我得把这爷俩都抓住，置他们于死地，不然的话，我这个事儿风扬出去，对我不利。麻叔毛催马在后边紧紧追赶，哪里走？你阻挡挖河的罪犯，马总管焉能饶你？他在后边正在追着，这爷儿两个在头前跑，忽然看见由打远处来了一队人马。这队人马当中是旗帆招展，当中这一杆大旗，这大旗上绣着几个大字：金顶太行山。在白月光里边绣了一个黑字：熊。旗脚下有一个人，跨骑一匹铁青马，头戴边铁盔，身穿无忧甲，外罩皂罗袍，面如黑锅底，手中端着一条混铁棍。这人是谁？正是金顶太行山的大寨主，他叫熊阔海。这个熊阔海呀，当初在南阳关曾经跟麻叔毛见过面，因为那阵麻叔毛带领着随军去围剿南阳关，捉拿南阳关里边的南阳侯武云照。熊阔海是武云照的好朋友，帮着武云照往外冲杀。在那个时候，他和麻叔毛两个人见过面。今天，熊。

0: 海听说这麻树毛成了挖河独总管了，熊国海带着人马特意到这来找麻树毛要报当年之仇。在行进的路上，听象州一带老百姓又传言麻树毛以孩童为食，这熊国海心想，我更得找麻树毛算账了。你吃人呐，这还了得吗？熊国海正往前面走着，就看见高谭胜和高魁这爷两个已经拜起来。熊国海让过高谭胜和高魁之后，把大棍一横，哎，前面你可是麻树毛，还认识你熊老子吗？他一摆大棍的功夫，麻树毛端枪一看，不溜，他想起来，这是当初南阳关曾经见过的那个熊阔海，今天怎么在这儿见了面？事到如今，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二话不说，他抖枪就刺，一枪奔熊阔海就扎过来了。熊阔海一看，枪奔千秋来了，他被大棍一横，嗨，啪，这一棍。熊阔海也卯足了劲了，肉麻树毛那枪就出了手了。枪一出手之后，熊阔海大棍一横，嘿，呜，扑通，一棍横扫麻树毛，掉落马下。麻树毛这一掉落马下之后，熊阔海一带丝巾，嗨，这匹马前蹄一抬，往旁边一落，马蹄子正拍到麻树毛那脑袋上。当时就完了，熊国海还怕麻树毛死的不透，由打马上面腾跳下来，把大棍一举，我让你吃人，我让你吃人，呸呸呸，四五棍拍扁了，可把旁边的高谭胜给吓坏了。哎呀，这位英雄，你不能打死他呀，他是挖河总管呐，怎么着？像这样的总管还能留着他吗？你不是高谭胜吗？你不是象州节度使吗？你还保着杨广吗？到现在该反了，官府吃人，这百姓就得造反啊！高谭胜一听造反，高魁在旁边说了，老人家，那秦琼都反了，我这赛秦琼可也反了，您反不反？高谭胜一想，也罢，反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4: 哎、
3: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
4: 人
3: 美，人
4: 也美，
3: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5: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6: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5: 嗯，
6: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5: 对，
6: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5: 哎、
6: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5: 嗯，
6: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5: 对，
6: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5: 习惯
6: 、哎，
5: 嗯，
6: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5: 没错，
6: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5: 嗯，
6: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5: 哎呀，
6: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 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3: 是。
6: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3: 哎呀，
6: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3: 嗯，
6: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3: 哎，
6: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3: 是，
6: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3: 好吃，好处太多了。
6: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3: 嗯，
6: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3: 哎，
6: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3: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6: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3: 是，
6: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3: 嗯，
6: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3: 再赠送4斤大枣啊，
6: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3: 那当然了，
6: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3: 是，
6: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3: 嗯，
6: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3: 再降40，
6: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3: 、
6: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3: 没错，
6: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是我们厂卫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6: 哎，日照时间
3: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6: 对。
3: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6: 嗯。
3: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6: 对呀，
3: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6: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仁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仁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3: 是，
6: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3: 是，
6: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6: 哎，
3: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
4: 4001669984。
5: 转哟，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

0: 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1: 咱是6斤的，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0: 哎，
1: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1: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0: 159
1: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厂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3: 还我，
2: 骗我，
3: 吓我，
2: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4: 100块的赔礼。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6: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7: 高谭胜听了熊阔海和高魁的一番话之后，他前思后想，最后断然决定反了。高谭胜造了反了，自立相州白玉王，熊阔海呢实践自己的诺言，你造反我就在你驾下称臣。熊阔海回到金顶太行山，把他自个儿的一个好朋友叫武天锡一块领来，就参加了高谭胜的起义军。高谭胜封熊阔海为大元帅，这武天锡就是他的相州白玉王驾前的前部先锋官，这叫麻树毛挖河逼反了高谭胜。麻树毛死了，您别看麻树毛死了，但是麻树毛的这个名字可流传下来了。因为麻树毛在挖河当中他吃小孩，在老百姓当中都传散开了，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麻胡子吃小孩。说老百姓平常哄这孩子，孩子要不听话就用麻树毛吓唬他们，快睡吧快睡吧，麻胡子来啦。叫长了呢，把那子字就去了，麻糊来啦，快睡觉，麻糊。小孩们要长大一点玩也提麻树毛，藏麻糊，说藏麻糊玩，就是说麻胡子来了咱得藏起来，边上把咱吃了。说从打隋朝一直到现在，在民间还流传着这麻树毛的名字。麻树毛死了之后，杨广又派了一个二路挖河都总管，此人姓宁，叫宁古达。这个宁古达为了完成主子交给他的这个任务，跟麻叔毛一样，还是广招民夫，日夜不停，严加看管进行挖河。老百姓那可以说是怨声载道，骂声连天呐，每天都有死的，每天都有伤的，死了伤了拿车拉着就走。从河南、山东以至到淮北一带，包括淮南一带，广集民夫共计有上百万，天天挖这河。这个河从什么地方挖起呢？隋朝这个河呀，有打这乐阳以西洛水和古水把这两条河引入黄河，

引入黄河之后，然后又到黄河引出水来，泊头引入淮河，由打淮河再引出水下下到长江。这条河最后挖成了，但是河挖成了，全天下的老百姓这心里边愤怒之火已经不可遏制。有一个人观察到一个时机，谁呀？就是曹州宋义王，他叫孟海公，这也是一支起义队伍。孟海公一看杨广下扬州开凿运河，动用这么多的民工，死伤这么多人，老百姓怨声载道。孟海公心里就想，现在全天下的百姓就好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人点一把火，腾楞一下子，立时就会成为燎原之势。但是谁来点这把火呢？孟海公想到了一个人，他心想，只有瓦岗寨的大德天子混什么王，程咬金要挑这个头，全天下各路的义军就可以积极响应，跟他聚集在一起截杀杨广。孟海公就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自己驾前的大元帅，也是他自己的外甥叫上官迪，跟他就说了。这上官迪跟秦叔宝两个人是莫逆的朋友，他跟上官迪这一说，上官帝一听，您这主意太高了，现在正是这个时机。上官帝也分析了一下当今的形势，他觉得全天下目前有名有姓很有影响的反王，实际上是义军领袖，一共有十八家，这十八家各据一方，他这力量是分散的，如果把它聚集起来成为一股力量，那就势不可挡。谁能把他们聚集起来，最好的人选就是瓦岗山的程咬金。上官迪自己自报奋勇，愿意到瓦岗山去一趟。宋义王孟海公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自己的想法在信里边写明白了。上官迪拿这封书信就到了瓦岗山了。到了瓦岗山，见了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一说这个想法，一提自己的看法，徐茂公、程咬金、魏征、秦琼他们认为孟海公很有远见，这个看法很正确。于是徐茂公就行了一道公文，所谓的公文就是给诸位反王的一封公开信，邀请诸路反王聚集在一起是截杀杨广。他们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思索，周密的安排，最后选定了一个地方，就是杨广奔江都有个必经之路，此处叫四平山。十八路反王就在四平山这个地方聚齐，等杨广他到在四平山下的时候截杀他。这个公文行下去了，十八路反王还真都应约而至，全都到了。不但说这十八路大起义军，还有六十四路小股的起义军都到这儿来了。隋朝当时称这些人为十八国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他们到在四平山之后，人马队伍聚齐，一共有多少人呢？雄兵五十万，各有手下的名将。凑齐之后，大家进行公选，谁当这个总头？最后推选来推选去，程咬金是十八国反王的都盟主，秦琼是总元帅，徐茂公是总军事，前部先锋官正任先锋官是河北凤鸣王黎子通驾下的一个元帅，当初的南阳侯，他叫武云昭，还有两个副先锋，一个是熊阔海，另一个就是吴天锡，这是三员猛将。裴元庆是诸路押粮运草官，为什么给裴元庆安排这么个官呢？程咬金说得好，这玩意儿啊，重要职务不能都咱们瓦岗军担当，我是都盟主了，元帅是咱们的，军事是咱们的，哦，这裴元庆再来个重要官那就不行了，他是我小舅子，他得呀干点服务。

告诉杨广，杨广又圣驾南巡，由打太原府杨广动身先奔洛阳，又打洛阳上船。杨广动身之前对人事上也进行了一番安排，他这娘娘没全带着，就带了一个正宫娘娘萧妃，因为这个萧妃萧娘娘是杨广最喜欢的。东西二宫张丽花银彩仙没带着，就留在太原府了，等着回来时候再跟他一块儿回长安。另外呢，萧妃娘娘还提出带一个人，带谁呢？带李世民。这李世民不是杨广的玉儿干殿下了吗？这萧妃娘娘特喜欢李世民，提出来非要把李世民带着，让他随驾而行。那萧娘娘说什么杨广就听什么，杨广一听，他好吧，带着世民，把李世民带着，杨林保驾，余文成都保驾，杨广带着一班文武朝臣，再加上100,000护驾队伍，从太原府起身到在洛阳之后，然后上龙舟南行。杨广这龙舟啊，这可是个大工程，早就打造了。杨广所乘坐的这座龙舟长200尺，高45尺，一共分4层，仅上面这一层有正殿，有内殿，有左右偏殿，第二层第三层是他的住室房屋，这两层一共是120间房子，这房子有大小间，全都镶金衬玉，非常的豪华。仅底下那层是给侍臣侍女们住的地方。这个龙舟用人拉着纤往前走，拉纤的这些人呢，杨广还给他起个名字叫垫脚，金垫的垫，手脚的脚。三班倒拉着纤，这些人不光有男的，而且还有女的。拉纤的人不能像老百姓那样的纤夫一样穿的破破烂烂，光着膀子。给杨广拉纤的这人都得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为什么高女的呢？杨广说，女的穿上漂亮衣服拉纤的姿势好看，她闲着没事站在船头上倒把着手，她看一看赏心悦目，这是皇帝的一种乐趣。就光给杨广拉纤的人，就这一只船就9000人。杨广的船前面和船后边是整个一支长长的船队，那些船上住的有保驾的文武官员，保驾的羽林军，保驾的禁卫军，这一支船队整个是走几十里路，从头看不到尾呀，顺着这河往前行进。杨广每天在船上是弹唱歌舞，吃喝玩乐，一天不多走70里地，3000里开昌河，70里地搭行宫，每到70里地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行宫在岸上都修好了。李密负责修这行宫，是水里边行路，岸上睡觉。不光这样，杨广这一走，岸两边500里之内的所有的郡县州城，全都得给皇帝来送吃的。皇帝南行，你们是有什么往那送什么。哎呦，这一下子就可把周围这500里之内的郡县官员们都给忙活坏了，生怕把这皇上溜须不好，打点不好，皇上要怪罪下来，那就有掉头之罪呀。所以各郡县的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杨广送来最好的东西，每一个县差不多都能送几百台东西，4个人算一台，这一台是一个大食盒，几百台上等的食品都送到杨广这船上来了，送给杨广这整个的一支南巡船队。杨广一看这么多山珍海味好东西，他吃都吃不过来呀，那年头也没有电冰箱，吃剩下那边往哪儿放？第二天一走的功夫，吃剩下东西不是往河里边倒，就是往土里头埋，全扔了。杨广跟他众文武大臣就说了，谁说我大隋朝民不聊生啊？谁说我大隋朝百姓困苦？你看看这么多的山珍海味，孤家吃不完用不尽呐！啊，我隋朝国富民强。杨广觉得他国富民强了，实际他不知道这是周围的这些州城。

府县的官员们对皇帝进行溜须拍马，他爱听什么就说什么，他爱吃什么就送什么。所以说溜须自古代代传，是招数越传越新鲜，不是溜须没法治，只缘溜须最省事。只要把皇帝给溜须好了，你什么事就得了。所以杨广高兴了，告诉他的御用文人，你们给我做一首国父之赋，就是国家富强的诗赋。哎，这些文人们马上就写文章作词赋，就说大隋朝如何的富庶，就说杨广这次南行怎么样的豪华，隋朝怎么样的富强。杨广整天就在这个龙舟里边听着弹唱歌舞，心里边悠哉悠哉。这天正往前行走，杨广正在高兴的功夫，有人报说在前边几十里之外有一座四平山，这四平山从山下到山上扎住了很多兵马，据听说是逐鹿起义人马在此要劫王杀驾。杨广一听马上不乐了，立即传圣旨，弃舟登岸，来到行宫里边端然稳坐，把满朝文武大臣聚集起来，就问了说前面有人劫王杀驾，这在如何是好。这功夫丞相于文化及说了，陛下，我想前面敢劫王杀驾者无非是不知死的强盗们，他们是乌合之众，一战即溃，老臣包举一人带领一万人马就可以打开通道，保圣驾南行。哦，你保举哪个？于文化及说，我保举开国的元勋贺若弼。这贺若弼是隋朝开国一员老将。杨广一听好，就让贺老将军带领一万人马御阵开路。贺若弼领圣旨之后带着一万人马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没过大半天的功夫，整个这一万隋军是败残而归，有人向皇帝禀报贺若弼到前敌是阵前阵亡，让人家给杀了。杨广一听就一激灵，这功夫于文化及又说了，陛下，我再保举一人足可以给您开路先行。哦，你还保举何人？我保举开国老将薛世恒。这薛世恒是诗人薛道衡的哥哥，也是一位开国武将。杨广一听好，圣旨传下，命薛世恒出马。薛世恒带领一万人马出去交战，半天的功夫回来报薛世恒前敌阵亡。宇文化及一听，陛下，我再保举一人必能够给您开路。杨广是你保举何人？我保举开国老将韩擒虎。杨林在旁边说话了，且慢。杨林呢，他看出来于文化及的险恶用心，他知道于文化及和贺若弼、薛世恒、韩擒虎这几位隋朝的开国老将素有不睦，今天于文化及这是借着面前这帮强盗的刀枪斩杀他的一己，你再把韩擒虎派出去，韩擒虎也得死。杨林说，陛下，我保举一人，以我看来两位老将军都已经疆场阵亡，这说明对过拦截圣驾者不是软弱之辈，必是一支劲旅强盗，劲旅强盗当以能人抵挡，我看我大隋朝只有一人堪当此任，那就是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杨林心想，你让你儿子去吧，你别把这位老将们都给断送了命。杨林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杨林说的有理，好，圣旨降下，就命宇文成都御阵开路。圣旨这一降起来，于文成都带了一万人马，胯下赤胆火龙驹，手端奉旨鎏金镋，就直奔四平山下。当于文成都带着队伍来到四平山下的时候，他带住司将远远一看，于文成都都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怎么这个地方聚集了这么多兵马？他一看，从山脚下到山当腰，一直到山顶上，那真是连营挨连营，大仗挨大仗，旗帆照展，号角齐鸣，是人喊马嘶，好大的气魄。于文成都心想，陛下，
如此众多的反军拦住去路，恐怕您生。

0: 更加不容易难行了。他正在思索之间，忽然间就看对面三声炮响，有一队起义军一字排开奔他对面就来了。为首一将银盔银甲，素袍乌然，来到近前的时候，余文成都一端奉是刘金堂仔细观瞧，哎呦，他认识，是当初大隋朝的南阳侯，叫武云照。这武云照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虎头枪。武侯爷来到前边一带思江，抬头一瞧，正是余文成都，认识他。当初余文成都曾着带着隋军围困过他的南阳关。武云照把枪一端，面前你可是隋炀帝杨广的奴才余文成都吗？余文成都一听，呸，武云照，你这大隋的叛臣，当初在南阳关我未能生擒活捉于你，让而逃命，今天到此相逢，你还不撒马过来在我躺下受死。武云照说，余文成都，你说我是叛臣，那杨广是弑父夺权的逆子，你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今天我带领各路义军征讨你这逆子叛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

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活。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总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

0: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66集，玄氏旷野。泸州刺史听出了崔银府的话中之音，他虽说自己的属下与奸人勾结，言之是不是敲打自己在辖内放任不管，由此成为道助的冤首呢？
3: 本官舔为捉钱令，且第一站就到了泸州，还望刺史大人全力相助才是。
4: 那是那是，下官定会不遗余力。
3: 那好，就请刺史大人近期以此事为主吧，若果有成效，我自会向朝廷申明刺史大人的功劳。
4: 分内所当，分内所当啊。
3: 我之所以来泸州，非仅为这里盛产铜铁而来，石桥准了这里的舟车之便，这里官道四通，水系纵横，货物聚集这里后能够很快运往天下各地。
4: 崔大人的意思是？
3: 就请刺史大人派人到各码头和驿站驻扎，日夜监视来往货物，若是官运之铜铁和钱币自可放行，若有私运此物即就地扣押，不许流出。
2: 泸州刺史闻言迟疑，叹道：
4: 哎，崔大人有所不知啊，此事看似简单，其中也颇有曲折呀。
3: 刺史大人何出此言呢？
4: 泸州向为铜铁产地，朝廷又在这里设有两处制钱之所，青年以来朝廷又允许私采铜铁，遂使天下之人西拥而来，其中固然有庶民百姓为讨生计四处寻财，更多者则为达贵。

0: 之人持资开掘，这些私采之矿皆向朝廷课税，下官实难拦阻，此难处一也。至于所铸之钱，其解押之时皆有朝廷封印，下官听说其中大半皆为私铸，有此能耐者非庶民所为，此二难也。
1: 泸州刺史为官多年，深谙泸州的采矿铸造详细，其实许多人对此等事皆看得明白，话却宁可烂在腹中也不说出来。今日泸州刺史若非崔银府相逼，断不会轻易说出此话。崔银府离京之时，也知泸州的旷野之事，肯定会事关京中的达官之人，然没有想到会如此严重，他一时就在那儿犯了踌躇。泸州刺史小心翼翼地说道：
0: 崔大人，若想将此事办得彻底，最好禀报朝廷，严禁个人私采，如此就能彻底改观了。
2: 圣上说过，仅禁个人办大型矿业之所，那是为民考虑，若全面禁断私采，就是违了圣上的本意，且对庶民不利呀。
1: 泸州刺史见崔银府拿出皇帝的大帽子来压人，吓得顿时不敢吭声。崔银府思索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道：
2: 就这样吧，就请刺史大人速派人力前去查核，先将那些违禁之物扣下来，再交由本官定夺。至于你说的那些私办大型矿点，我带些兵士前去查勘一番，若果如刺史大人所言那么严重，本官也不会心慈手软的。
1: 从泸州野所向南行走近200里，就到了长江边上。这里方圆数百里闻名天下，历来以铜都为名，相传商代的青铜器所用之材大多在这里出产。后一日，崔银府驱马离开泸州野所向南进发。其实尚为隆冬天气，这里与长安相比虽稍温暖一些，然空气中保有水分，湿冷无比，滋味比长安更难受。崔银府骑马前行，身后有人持有旗幡，上书亲命捉前令崔之字样，在其后更有500名手执枪戟的甲士，使崔银府有了威风八面的感觉。一行人被沿途的驿所迎来送往，数日后就到了江面之北。驿所早在岸边泊有一艘大船，他们登船后即驶过湍流甚急的江面，由此进入江南地面。虽一江之隔，江南江北的风景却大为不同。他们满目所及有水面粼粼的湖塘，更多的则是绿黄相间的山岭杂树。这里官道狭窄，人迹甚少，行走时稍嫌艰难。然朝廷钦差立有一族沿途照应，饮食住宿还算方便。当此之时，朝廷每隔30里即置一驿，全国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间86所，共计1643所。官员旅行时可以免费食宿。崔银府倒是不辞劳苦，深入山中视察了朝廷的冶铜之所。这里离九华山不远，山坳里为冶铜所在，几只硕大无朋的熔炉下炭火熊熊，散出的烟雾笼罩着整个山谷。山谷的最里面有一小山般的矿石堆，许多衣衫褴褛的背矿人一筐筐将铜矿倾倒在堆上，然后折返身再回山中。崔银府本想再入山中的采矿点观瞻，被此野所使拦下，劝阻道：
3: 山中崎岖难行，这些背矿人擅行山路，身上衣衫犹被挂得支离破碎，请大人勿入。
2: 行路尚且艰难，采矿也十分艰辛吧。
3: 禀大人， 此山中的矿脉比较明显。

0: 由此边凿边取，形成矿洞，其洞内健身有数里之长，且此洞仅容一人行走，确实艰难无比。
1: 崔银甫眼观刚刚倾倒出的一炉通红的铜水，叹道：
2: 铅不敷用，在于铜也甚难呐。
1: 崔银甫又在此处盘桓片刻，离开野所欲返回驿站，走出山谷约三里多，忽然看到左边的山谷里也有一片烟雾，转头问道：
2: 那里莫非也为朝廷的野所吗？
1: 钦差之人来本州岛办事，刺史府立派人跟随，泸州刺史此次派长史随同。长史闻言答道：
3: 崔大人，那里似为宣州地面，是否为朝廷野所，下官其实不知。
1: 崔银甫为钦差之人，不用管什么宣州和泸州地面，遂说道：
2: 既有烟雾，肯定有人，我们这就过去瞧瞧。
1: 崔银甫来时路上也曾瞧过数团烟雾，现在知道此烟多系野铜石所生，遂大为关注。数百人于是折向左行，很快进入到烟雾升起的山谷中。这里果然是一处野铜之所，两台大熔炉正被炭火烧得通红，也有一堆小山似的矿石，一溜背矿之人也在络绎不绝地倾倒。崔银甫带人入谷来到近前，令人唤在此管事之人前来说话。一个满面求然之人来到崔银甫面前，看到如此阵仗，知道崔银甫来头不小，然脸上没有任何慌乱之色，大大方方向崔银甫行礼：
4: 草民张三拜见官府大人。
1: 崔银甫一听草民二字顿时了然，遂问道：
2: 朝廷不许个人私采大矿，你胆子不小啊，竟然敢如此大张旗鼓采矿冶炼，本官问你，此矿为谁所有？
1: 那张三早有计较，不慌不忙答道：
4: 禀大人，草民当然知道朝廷法令，草民所炼之铜却是从采矿之民手头收来矿石，且皆向朝廷瞌税，未为朝廷法令啊。
2: 胡说，本处区域立为朝廷采矿重地，不许个人妄自盗采，你如此巧言狡辩，到底是仗了何人之势？
4: 大人如此说，草民就有些不明白了。草民今年不过30岁，打记事起就知朝廷不禁庶民在此采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朝廷又不许在这里采矿了。
1: 第267集近前危机。崔银甫心中大怒，回视泸州长史道：
2: 你们瞧瞧，此人自称草民，像个草民吗？其目无长官，若其背后无人撑腰，焉敢如此大胆，非奸即盗呢？来人，将此人收治后仔细问话。这个野所留兵50予以看守，若果然是他们私自采冶，可收归朝廷。
1: 泸州长史深知旷野之事曲折甚多，遂悄声说道：
3: 崔大人，此处冶炼日久，事儿不会如此简单，其大人稳妥为之。
2: 天下之大皆为朝廷所纵，凡有为朝廷法度之事，立应取缔，事儿复杂与简单又有什么区别了？
1: 泸州长史闻言吓得不敢再说话。此后数日，崔银甫带领着数百兵士在山中转悠，凡看见烟雾起处即前去查看究竟，收获很大，又端了三处类似的私家野所。待崔银甫大获全胜返回泸州之时，泸州刺史奉令盘查码头一所，扣押了不少铜铁以及恶钱，竟然堆成了小山之状。崔银甫见之大喜，即令人将这些物事借押到官办造币之所，以为造钱之用。崔银甫如此在泸州大肆进钱，就如一块石头投入到本来平静的水面中，其散开的涟漪继而弥漫全。

0: 李隆基的《禁恶钱敕》中规定，恶钱使用期限以三月为限，过期后不允恶钱流通。然未及三月，天下已然大乱。宋璟的禁钱态度最为坚决，大凡正直之人，思虑之时往往坚持其大道之理，不认真去辨诸事源流而一概行之。禁恶钱敕下发之后，宋璟也下发了数道牒文，无非对禁恶钱之事深以具体细节。此时崔寅甫已到泸州大事动作，天下官吏和庶民皆知朝廷这一次是动真格的。李隆基和宋璟他们却疏忽了一个细节，且该细节是致命的。朝廷敕令中规定三月后不许恶钱流通，恶钱将按同锡之材价格由朝廷收归，另行铸造官钱。敕令下发不及一月，市面上的恶钱一下子就失去了踪影，再难见到。原来不管是达官贵人或者庶民之家，若手头持有恶钱皆不出手，悄悄地藏匿宅中，绝不示人。此前数次禁恶钱或者以恶钱换好钱，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恶钱难禁。过了一段时日，恶钱
1: 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0: 第268集。宋令封谷。宋璟回到中书省，却没有将此事太放在心上。他始终认为，眼前之事只要坚决行之，则会云开雾散。他回到衙内，坐在案前，专注处置公文，不觉已近50。中书舍人齐汉走到案前，将拟好的牒文请宋璟署名。这是一道有关阔户的牒文，宋璟一目十行浏览一遍，一挥而就。齐汉转身欲走，宋璟此时手中无事，将他换转过来，笑问道：
4: 齐舍人，算来你做中书舍人已经8年了吧？你莫非还要长期的做下去吗？
0: 齐汉自嘲道：
5: 下官已解释舍人驰名朝中各衙，中书省目下尚无人可替代，下官只有继续做下去了。
0: 齐汉将历代典章制度、人物春秋、韬略权谋等烂熟于心，与人谈话时往往如数家珍。中书省同僚因之送上一个解释舍人的美称。
4: 唉，若为声名所累，竟然因之不能升迁，则为上官之事。我下次见了圣上，要说说你的事儿了。
5: 宋令勿虑，此事不妨。下官本为恬淡之人，且为中书舍人，官至五品，俸禄足够养家，何必妄生他想呢？宋令就不必找圣上说相了。下官在此位上坐得熟悉，又很快活，就是以此职治事，那也很好嘛。
4: 人言我宋璟无欲无求，若与你相比，我还是多了一些分敬之心。也罢，事归自然，随遇而安吧。
0: 齐汉又要辞出，宋璟忽然想起一件事，又将他换了回来，笑问道：
4: 哦，对了，齐舍人，昔姚相公为相之时，听说是你给予姚公90之相之誉。
5: 不错，正是下官所言，下官口无遮拦，还望宋令宽恕则个。
4: 哈哈，此誉恰如其分，又哪里口无遮拦了。齐舍人，我为相已3年有余，倒很想听听你对我的评语呢。
5: 下官说话率直，恐怕冲撞了宋令。
4: 这有何妨，若说率直之言，我宋璟在天下还有一点小名。

0: 我们今日就彼此彼此，无需遮遮掩掩了。
1: 松令如此说，我们就彼此敞开胸襟了。
0: 嗯，我问你，你如何评价我的丞相之人呢？我不敢与贞观贤相房度相比，若与前任姚公相比，如何呢？
2: 齐汉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
1: 宋令不如姚公。
2: 人之自尊发乎天成，以宋景之贤也不能免俗。”听了此断言之语，脸上顿时有几分挂不住，心中也颤而黯然。他停顿片刻，方才恢复平静，脸上竭力挤出微笑道：“
0: 哦，我不如姚公，何以为例呢？”
1: 其如此变通，虽失于前瞻，犹不失于亡羊补牢，所以有旧时之称。其如此变通，虽失于前瞻，犹不失于亡羊补牢，所以有旧时之称。反观宋令，遇事时有时失于前瞻，又不加变通，如此就失于呆滞。譬如眼前东西二世同时罢市，姚公说什么也不让，事儿发展到如此地步，他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2: 宋景闻言大受震动，似自言自语道：“
0: 呆滞，我确实有些呆滞了。”
2: 齐汉说话不给宋景留情面，但心中却很清扬宋景的人品，微笑着宽慰道：“
1: 宋令其实不必太过灰心，圣上授您为相可谓恰当其时啊。圣上畅言依贞观故事行事，宋令一身正气，理政之时以公心为要，这种风骨是为臣民应有的楷模，圣上定是欣喜万分。”
2: 宋景此时彻底恢复平静，笑道：“
0: 好啊，能得解释舍人之赞，我此生无憾了。”
2: 李隆基的苦思终于有了结果，就是罢去宋景的丞相位置。宋景既罢，谁为继任者呢？李隆基有些拿不准，每当此时他都会想起老臣姚崇，于是姚崇很快被传唤入宫，被李隆基特准乘舆行走，如此就免了奔波之劳。姚崇去岁初冬忽然大病一场，病痊愈之后身子很虚弱，从此不入朝参拜，也不再入东宫教授太子。他今日虽乘舆行走至勤政楼前，仅行数步已然气喘吁吁。李隆基见状，急忙屈行数步上前搀住姚崇，将之扶入座中，然后歉疚地说道：“
3: 哎呀，让姚卿奔波至此，是朕不恤你了。早知如此，朕该登府拜望才是啊。”
2: 姚崇归于座上喘息片刻，调匀气息之后说道：“
4: 陛下，准老臣乘舆在宫内行走，已使臣免了奔波之劳，臣唯有叩谢皇恩。陛下，臣虽身子弱一些，然脑子不糊涂，身子并无痛处，还能入宫拜见陛下。”
2: 说罢挣扎着要起身向李隆基叩拜，李隆基见状急忙上前按住他，并说道：“
3: 姚卿自今日始见朕不得叩拜，我们拱手为礼即可。”
2: 姚崇只好拱手谢道：“
4: 老臣拜谢陛下隆恩。”
2: 李隆基复归座上，如此正好与姚崇面对而坐。他看着宫女为姚崇奉上香茶，并让姚崇先喝了几口，方才说话：“
3: 啊哈哈，姚卿可知东西二世罢市的事儿吗？”“
4: 禀陛下，老臣今日听家人说过此

0: 营是否也一样会罢相？
1: 李隆基先是一怔，继而温言道：
2: 哎呀，姚青果然老而弥辣呀。朕问你，你是如何瞧出朕的心思的？
0: 陛下开元年间以来，礼改前朝宰相多人制度，仅设一主一辅两名宰相。臣将此制以六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2: 专任不久任，愿闻其详。
0: 陛下此行首要者则相甚严，陛下针对时事在考课个人脾性，以有的放矢。譬如陛下任臣为相，那是瞧中了臣有计时之用；任宋璟为相，那是瞧中了宋璟有教化楷模之作用。
2: 嗯，其次呢？
0: 人之秉性有长有短，待长处用尽，短处则彰显。此期间约以三年为限，陛下用臣及宋璟无非三年左右，此即为不久任是也。
1: 李隆基被姚崇窥破心思，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他哈哈大笑，起身离岸，走到姚崇身边，执起手曰：
2: 知我者，姚青也。姚青所言不错呀，朕如此而行，确实有此考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身处相位，大可快意行事，大刀阔斧。然人皆有懈怠之时，朕此时就要收回权力了。
1: 君臣二人相对而笑，各中滋味只有他们心中自明。姚崇辞退之时，李隆基叮嘱道：
2: 哼，姚青，你窥破了朕的心思，这番话儿却是不用再对外人演讲啊。
0: 请陛下放心，这番话儿只会烂死在臣的肚中，将来仅会随臣而去。
2: 瞧你又说不祥之语了。
1: 李隆基下诏罢宋璟的中书令之位，另授宋璟为开府仪同三司。张家珍被授为中书省中书令，袁前耀为门下省侍中，张悦以兵部尚书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李隆基之所以未听姚崇谏言，源于他认可了宋璟的推荐。那日李隆基将宋璟传唤至勤政务本楼，说道：
2: 宋卿啊，朕欲授你为开府仪同三司，就像姚崇当初那样，需五日一餐。朕也会随时唤你自以军国大事，你以为如何？
1: 李隆基如此开门见山，宋璟闻言没有失落之感，反而如释重负，起身拱手谢道：
3: 微臣敬谢陛下关爱，臣自从被授为中书令以来，深知本人才疏学浅，生怕有负盛望，因勉力为之，今日去世，大有卸除千钧重担之感。
2: 如此说来，你为中书令之时，心中负担甚重，还是朕不恤你了。
3: 陛下，臣固然才短志浅，然理政之时安其位，苟其劳，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是有时结果会差强人意，却不是臣之初衷。
1: 宋璟为人正直，说话时往往不顾及他人颜面，颇有魏征之风，然其理政时辛苦程度又甚于魏征。譬如魏征理政之余，善于自行调酒，其以葡萄酿成的美酒成为当时长安一绝，而宋璟殊无爱好。

0: 在衙中考虑的是公事，回府休息常常自行呆坐，依然思虑朝政巨细。宋璟又道：
1: 陛下收臣以开府仪同三司，此职至甚高，臣愧不敢受。臣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却是到吏政书院修书。
0: 李隆基既然想以太宗皇帝为楷模，当然亦步亦趋。贞观之初，李世民设立弘文馆，汇集天下学士，让他们或辨史或修书，由此有了好文之君的称谓。李隆基在开元之初设立吏政书院，其大家搜写广采天下译本，按经史子集四部体制予以修制，李隆基为其命名为群书四录，如今其书已成。
2: 啊，宋清欲入吏政书院修书，当然可以嘛。此与授你为开府仪同三司并无碍啊，此事不用再说了。
0: 李隆基继而问道：
2: 啊，宋清既然去了中书令之任，你亦属何人为继任者呀？
0: 宋璟心道：你既然罢我中书令之职，那么你心目中早已有了人选，遂直来直去说道：
1: 陛下心中肯定已有人选，臣不敢妄言。
2: 嗯，张悦如何？
1: 臣以为张悦不可。
2: 为何不可？啊，朕知道张悦与姚崇互有芥蒂，却与宋卿无碍啊。你如此说，肯定没有个人恩怨。
1: 陛下如此说，让臣心中很不舒服。凡为臣子，需忠君体国，不能以个人恩怨而折磨。多年以来，臣论事时皆对事不对人，陛下莫非不知吗？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

0: 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
1: 病人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你看最起码现在能睡下了，心脏憋闷呢，疼痛啊开始出现明显缓解了，一周后病人胸闷气短，呼吸憋闷，这些问题基本消失了，偶尔会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15天左右病人的心脏憋闷呢，疼痛基本消除了啊，血压这个时候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50低压95左右，血糖空腹的基本是7到8左右，餐后的11-12个。这个病人出院前，我跟病人还有这个家属沟通，因为他这个情况他属于心肌梗死，也就咱们老百姓俗称的什么呢，心梗，所以这不是靠医院15天就能治好的，只是把情况给你稳定住了，这药啊回去之后该怎么用还得继续服用，而且呢随时不舒服了随时来到医院。如果说一直挺好，半年病人要做一次复诊，你别说哎呀我一直觉得挺好没事，那半年也得来复查一次。这一年期间你看病人一直很好，没出现过一次心绞痛，一次都没有，而且比同龄人感觉心脏更好，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完事又给做了一个脑 CT， 病人的脑室啊脑干呢、啊、都非常好，讲话了血管也畅通啊，非常干净。完事问了一下睡眠和饮食情况，说睡得好吃的也好，就跟我讲现在买个菜做个饭全是他干这活，这心脏好受了，心情可好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这药确实好啊。你像这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活动，说实话挺不容易，说不容易在哪儿啊，这药啊它都是有成本的，尤其中药现在这价格都很透明，你比如说我上药房买红参买鹿茸，这价钱呢都差不太多，所以舒和香这药不便宜，这是给大家按特病走的，属于特殊照顾。你现在不用说别的，就你上医院你抓几副汤药你看看得多钱，对不对？你现在上医院抓几副汤药就一个礼拜的，不用多抓，这我先抓一个星期的，便宜的500-600，贵点的估计都得1000。所以你对比舒和香这价格啊，你说哪个合适，都知道舒和香这药合适，所以你这一对比，除了比它的疗效，你再对比一下你花的钱，对不对？钱少啊。所以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不仅给大伙直接往下减钱了，不仅买3盒送3盒，这是还给大伙多送了，你说我图啥呀？我就图大伙治病的同时你少花俩钱儿。你像舒和香这药生产工艺特别漫长，而且工艺特别繁琐，尤其舒和香这样的名贵药材，它属于植物精油，更是稀少，咱们国内呀很少，甚至都得从国外进口，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呀，那进口它必然得有关税呀，对不对？所以舒和香这样的心脑药它不便宜啊，所以这一次我能说服院长给大伙在捡钱的情况下再赠送药，能做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我也是发心发愿的为大家做这事。可能有的人呢依然在合计，你看我吃那么多年的药都没好，我吃那么多年的救心丸我都没好，我吃那么多年的阿司匹林我都没好，我吃舒和香这药啊能行吗？就像我说的，你得吃上啊，对不对？你不吃上你就在那合计，你就合计一年，你就合计10年，你这病能合计好啊？你得用上。那么你像舒和香

0: 样的药跟你平时吃的药啊，针对于心脑的，它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这药啊，它能解决你心脏所有问题，能解决你脑病所有问题。第二个，这个药啊，能让你不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第三个，这药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安全的心脑。你比如治疗心脏上，一药三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化瘀的，说和相不一样，它先给你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强心，一药三心。那同样，针对于脑病也是，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上来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呀、神经啊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呐、斑块啊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呢？通脑护脑。所以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稳，几天心脏就稳定下来了，就特别快。第二呢，吃上这药，睡觉睡得特别好，这很重要啊。你想想，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脑病呢？你包括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这话不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说这要降血糖、降血压。我跟大伙说很多遍了，它不是直接降血糖、降血压的药，是因为这个药它能改善我们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所引起的心脏不舒服，引起的我们脑袋不舒服，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这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都会有损伤，它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改善我们脑袋血管神经的损伤。因为你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时间长了，他都会对我们的脑袋啊、血管神经产生伤害。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这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对吧？5年以下的3到5个月就能明显的好转，5年以上的基本上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今天说这话呀，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脑病比较轻微的，3到5个月肯定让你见效了，肯定有效果。那病重一点的，说我想彻底有改善，那你就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所以为啥多送你药啊？不就是为了让你吃的周期更长一点啊，让你这病治疗的更彻底一点，对不对？哎，把咱们这病啊能够更稳定的给它控制住。你得明白一件事啊，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是最不好治的病了，这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于心脑病的了。所以这次活动你赶上了，你把握住。就像我说的，不可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这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儿，对吧？咱们呢，别遭罪，别受罪。讲话呢，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
2: 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老人的难，有的老伴走了，自己一个人扛着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一身病舍不得治，把钱全留给了儿女；有的不是不想治，是压根没有钱。
1: 他从医50余年，古稀之际，依旧奋战在临床一线。有人问他图啥，他说：“
0: 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图啥？我就图你老了不受罪，就图你别瘫炕上，别拉床上，别让儿女嫌弃，我就图你能活得有尊严。”
1: 他常说一句话：“
0: 治病 你记住

0: 要心脑没事，其余都是小事。心脑好，人能走能动，能吃能睡，这才是老人最大的福气。
1: 只要心脑没事，其余都是小事。心脑平安是活着必须坚守的一道防线。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1: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为什么这几天费这么大劲给大伙开展舒和香这活动？第一个，我主要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又没参加上又没赶上的啊，落下了，耽误了怎么怎么地的，所以咱们呢谁都别留遗憾，谁都别落下。尤其这个药的效果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作用这么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谁也别落下。那还有一点呢，可能是我没想到的，我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在研究舒和香这药。你看这药治心脑以外，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你知道是啥不？抗病毒。你上网上查一查，舒和香这药抗病毒。一说病毒，虽然说现在没什么口罩一说了，但每年依然有那么几个月有大面积的感染发热，有人说是流感，有人说是甲流，有人说什么合胞病毒啊，这个病毒那病毒的，其实啊就是变异了，还是那东西。很多老人得一次啊就像扒一层皮似的，讲话呢没给折腾死。所以啊这个抗病毒啊这个能力很关键呐、啊、就是你自身抗病毒的这个能力啊。因为人老了以后啊就像一台老爷车似的，你经不起风吹草动了，你经不起大风大浪了，讲话、啊、有个风吹草动，有个头疼脑热的，甚至都可能会要你的命。岁数大了，人老了，禁不住折腾了，折腾几下讲话散架子了。这每年啊，一个开春一个入秋，就这两个时间段病毒最邪乎了，尤其立秋以后这一个月是最邪乎的，所以咱们得注意。你像我有一个患者，这患者呀心脏不好，完还有糖尿病，经常尿频，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综合症表现了。你今天告诉他注意点心脏啊，他没理会；你后天告诉他得注意脑袋呀、啊，他还没注意。你等他出现心绞痛了，我告诉你，他还没理会；你等他引发出现脑中风了、偏瘫了，哎呀，他知道害怕了，他后悔了。就你跟他说啥，这个时候他也信了，也听了，但是也晚了，对吧？中风了、偏瘫了，后悔了。啊，悔不当初，那你说有啥用啊？对不对？晚了吗？不是，你让治的时候他不治，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不听，你等出事了他知道了，害怕了，后悔了，晚了。所以治病别等，你等来等去呀、啊、只会把这病给你等的不好治了，到时候花钱更多不说，关键是他不好治啊。讲话了，你这钱花出去了能治也行啊，甚至有很多时候你花钱了它也不好治啊。所以身上啊有病别拖，你拖来拖去，最后啊不是手术就是进 ICU。

花钱多哪花钱少，你这自己心里还能没数吗？对吧？你像那 ICU 重症监护室，一天可能就得一两万块钱。你像手术心脏支架，就有报销那部分，你支架一次是不是也得自己拿个五万多块钱呢？所以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啊？所以有病啊，别等啊，你别等严重了再治，那个时候治它就费劲了，是吧？现在能治的时候赶紧治，你别等后悔了，出事了，晚了。所以千万别等那个时候咱去后悔。就像有个老兄弟跟我讲的，老伴儿一辈子舍不得，他说走了之后啊，有一天我收拾他那大衣柜，哎呦，你说老伴儿有那么多没怎么上身的衣服裤子，就是没怎么穿过的，那二三十年前就那个大衣毛衣裤子都在那儿呢。他说我就收拾啊，看着一对几十年的那个枕套，就是我看着看着我就掉眼泪了。怎么的？老伴儿就喜欢这套枕套啊，啊，就这对枕套尤其的喜欢。为啥？因为上面他绣着那个鸳鸯，平时舍不得枕头啊。一般老人知道，就是那个枕套一对儿，结婚的时候鸳鸯戏水啊。他讲话了，你看这人没了，你说有啥用啊？人不在了，对不对？你说年轻人，年轻人谁用这个呀？对不对？年轻人他喜欢这个呀，他都觉得土，是不是？人不在了有啥用？啥都没有用。赶上沈阳的老大姐讲的了，他说你说老伴如果平时能听进去劝，如果平时能注意点血压，啥事多注意着点，他说我相信老伴不会脑溢血走的。人家都万家灯火，都热热闹闹的，我这一个人扒了几口剩饭剩菜，眼里边含着眼泪。当时我就在想，老伴儿啊，你如果还活着有多好啊，你如果没有这病该有多好啊，啊，你如果还在那该多好啊，那有啥呀，对不对？人都没了，是不是？你再怎么后悔，你再怎么感叹，没用了，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这老姐姐讲难受啊，每每想起的时候心里都不得劲儿。所以老大姐这话就这事儿也给我们反思，就像我说的，人呢活着的时候你舍得吃舍得用舍得穿，对吧？你该舍得你就得舍得，你别啥啥不舍得，这吃不行穿不行，啥啥都不舍得，甚至说治病了还不舍得呢，吃药呢还不舍得呢，对不对？你说你吃药那玩意儿吃你肚去了，给你自己治病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病在你身上。所以你就记住，没人能理解你，你就再怎么省啊，没有人能理解你，就你亲儿子他也不会理解你啊，就跟你一起生活的老伴儿也不见得就能理解你。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人一辈子你说活啥呢啊，一辈子这老了不就图儿孙幸福吗？不就图老两口平平安安吗？不就图没病没灾吗？老了老两口都在，身体差一点不要紧，关键是得都在呀，都活着呀，这比啥都幸福。你说人老了啊，吃能吃啥穿能穿啥，对不对？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吗？不就图个不遭罪吗？不就图个不给儿女添麻烦吗？所以你就记住，无论到啥时候心脑都是大事儿啊。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老大姐心脏病非常重，老姐姐就跟我讲，她说我挺信中医的，她说我们大连这地方啊很多中医门诊我都去看过啊，她说我就不说谁家了啊，我这心脏病啊在他那儿看了两三年了，就在那儿一直抓药吃，这一个月我喝这汤药都得3000多块钱，因为抓一次啊就吃半个月，1600-700块钱，完了一个月得抓上两次。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恭维你，就在我

啊，那吃好几年，花这么多钱，他说都赶不上咱们书和香这一个星期带来的效果。他说真的，有的时候讲话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这一比，啥都出来了。他说我的冠心病、心绞痛可严重了，打去年用上森柏以后，啊，心脏就好多了。尤其今年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他一开始，啊，我还嫌这药到嘴里有点辣，完我就一合计，啊，辣点辣点吧，是不是能好比啥都强？我忍着，所以我就每天往嘴里打一支。他你看用到现在，20多天快一个月了，我现在我都明白了，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什么呢？心脏这块不疲惫了，不那么累得慌了。以前呢，总是喜欢不自觉的就叹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叹气。啊，其实啊，就是心脏觉得累。他说这一个月，你看家里买菜呀，收拾打扫卫生啊，包括包饺子，这全都我干。但你看到现在，我没觉得有多累得慌，没感觉多么疲劳。说感觉乏呀，没有，我就感觉特别好，就感觉我这身体好像恢复了，前胸后背也不紧了，也不闷了，心口窝这块呢也能顺畅的喘上气儿来了，啊，也不感觉燥热了，晚上睡觉也好了，这一宿睡得挺踏实，尤其这脑袋脖子感觉很松快，啊，他说我以前我那俩腿呀，就像灌铅了似的，他说你看我现在身上。可松快了，走道也快了。他说，这回我又买了10盒，10盒能多给15盒。他讲话赶上了，喝200块钱一盒，吃去呗。他说我之前那一个月3000多块钱汤药都没这效果。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真不能说用钱来衡量一个药的效果。他说这回呀，我让老伴也跟着吃。我说你老伴儿身体怎么的哪儿不好啊？他说有糖尿病，啊，我想让他跟着一起吃。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病友叫赵军，脑血栓，这女同志啊今年才58岁，对吧？你跟咱们一比，是不是多年轻啊？对吧？他就跟我讲，没退休之前呢得过一次面瘫。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了解这病不？啊，我说我了解呀。这病中医叫面瘫，也叫什么呢？小中风。一般医院呢，西医都管它叫什么呢？叫面神经炎。啊，也就是说面部的神经出问题了。面神经经过颅内枕大神经孔的时候，出现炎症了。以前它是正常能通过的，现在怎么呢？过不去了，或者是挤压了，所以面部神经就不受支配了。有的一侧那眼睛就闭不上了，有的一侧那个眉毛啊、脑门啊就抬不上去了，有的那鼻子也歪了，有的那个嘴角也耷拉着，啊，说话呢，漏风，喝水漏气，就咱说鼓腮帮子他鼓不起来。他说：“你看我在没退休之前呢，我得过面瘫，治了很长时间。一般他说其他人呢，一个礼拜。”啊，半个月都有改善，但是我治疗了一个月，改善不明显。您大夫就说了，说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病和病啊也不一样。啊，他说这没错，啊，大夫说这话没错。另外呢，大夫也说了，说你还有点轻微的腔梗呢。他说我就问这大夫，我说那我会不会脑血栓呢？大夫说：“那你要是不控制、不注意的话，那肯定会呀。那什么是面瘫呢？就是中风嘛，小中风嘛。大中风的话呢，整个身体就瘫痪了。他说我这面瘫呐，治疗了半年多，到后期呢，也没有说完全给我正过来。55岁那年呢，突发了一次脑梗啊，而且这一次就挺严重啊，突然间。”那嘴说话就不好使了，俩腿走道就迈不开腿了。他说那天老伴儿还没在家，人家上班，啊，我艰难的给他打电话，完事又打的120，
送到医院检查，大夫自己说。

你这是脑梗了。啊，住了半个多月院，好在出院的时候爱人搀扶着，能够下地走走，但是呢，浑身没有劲儿，自己活动起来比较费劲。出院的时候，大夫说，你剩下的就得自己慢慢的去恢复了，你别指望着说我在医院就恢复一下子多好，不可能，你就得自己慢慢恢复。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慢慢自己注意着点儿。啊，慢慢恢复呗，完了用点中药。他说我还找过到家里边给按摩的，就是人家上门给按摩，一天按摩多长时间，完了多少钱，啊，那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就是打去年我用上森白以后，尤其是今年再吃上舒活香这药以后，都到现在呀，能用了小一个月的时间呢。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脑袋。不像在医院的时候成天胡了八嘟的了，那个时候成天脑袋，你别看在医院住院打针啥的，啊，脑袋跟浆糊似的，晕晕乎乎的，啊，就想躺着，躺下吧，瞅啥都转。人那个大夫护士也说了，说你别老总躺着，适当的得活动活动。但是我不愿意起来。另外打吃上舒活香这药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情况就好多了。啊，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啊，明显比之前有点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感到乏累了。他说有时候吃完饭呐，收拾碗筷啊，老伴儿一个劲儿的说：“不用你，不用你，啊，你快回去休息吧，躺一会儿吧。”我说没事儿，也不是说啥也干不了，就这段时间，那一侧胳膊腿儿也不像之前活动起来那么沉，那么不方便了。就现在感觉灵活点了，所以我又订了20盒的舒活香，这不能多给30盒吗？就这个活动啊，这回我是真真的体会到了舒活香的好，啊，他说我还不到60岁，我就怕瘫了，这有大林老师有舒活香这药，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所以大伙你就说舒活香这药好不好？只要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它是真好。你就包括前天有对两口子一起给我打电话，这男同志跟我儿子岁数差不多，40多岁，45岁左右吧。这女同志呢，今年是41、42岁。有人说这么年轻的，这能有啥病啊？哎呦，这女同志是38岁那年确诊的冠心病，就是先天性的二尖瓣闭合不全，也就是从小啊，这心脏就不好。这些年生活一直受着影响，38岁那年呢，啊，不得不做的心脏瓣膜手术。跟我说呢，特意在北京做的呢。他说手术之后啊，感觉挺好，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的出现什么呢？心前区啊憋闷疼痛，就是心绞痛。一开始认为自己休息不好，所以就跟单位请假休息，总犯病啊，是吧？休息啊。这期间呢，也去过很多当地医院去看过，也吃过中药啊，喝过药汤，但效果都一般。因为这病啊，总也不好，慢慢的工作就不干了。你不能说3天2头总请假呀，对不对？那你说你那个工作谁替你啊？所以最后呢，干脆就不干了，就一直在家休息。因为心脏年轻的时候就不好，所以俩人打结婚就一直没要孩子。所以那天他就想，你说结婚也10多年了，他讲话了一直有病，不能这么连累爱人呢，所以就提出来，不行就分了吧。你说40来岁就这么伺候我，不能这么连累你啊。就他爱人说啥也不同意，啊，说一起过日子哪能好了就过，不好了就散呢？所以就爱人说啥不同意。这女同志呢，自己也感觉给爱人添负担了，所以成天就合计，啊，心脏这病啊，你记住，就是你越合计事儿，它就越容易重，就没事说瞎合计，你越合计它就越重，所以合计来合计去，心脏总犯病，总上医院。这今年无意当中，这不听到我讲课了吗？正好赶上舒活香免费试用，他就合计。管行不行呢，对不对？不用花钱试一试，万一行了呢？所以当时就报名参与了。

0: 到今天说相对要大概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讲话了，就是试用的时候有效果了呗。所以在上次活动的时候，人家报名了，啊，参与活动了。到现在可以说这女同志，你要看她那个面容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那脸呢，一点血色没有，讲话了灰了吧唧的，一点光泽光亮都没有，眼睛也没有神，整天的面容惆怅。你想啊，40多岁，心脏就不好。谁能有笑模样啊，是吧？换谁他不是愁眉苦脸的。所以这用了小一个月就舒活香这药，整个人脸上也有血色了，脸上也有光亮了，人讲话了精神状态也好不少，尤其心脏这块。他讲话这一个月下来心脏不那么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偶尔阴天呢有点胸闷气短的表现，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现在也愿意下楼了，也愿意出屋了，心情也好不少。我一听我也高兴啊，我说那你还吵着离婚不？还吵着分不？这女同志就笑了。我说呀，好好过日子，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呀？有病就治呗，对不对？我说也不用看谁，就过好自己的日子，赶上了。我讲话了，你就用一用，是不是？赶不上讲话，你想用可能也没这机会，对不对？也不是说多贵个药，说我一个月啊2-3千呢，用不到，对不对？200块钱，咱讲话了，谁还吃不起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咱就别错过，错过就没了。讲话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的心脑，好好治一治，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可能也不是这么个价格啊，是不是？所以别的我帮不上什么忙，啊，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我不说了吗？我又去找我们院长去了，啊，我也不管他烦不烦我了，啊，我上人家去了，那能怎么的呀？对不对？你想办这事儿，对吧？你就得放低姿态。院长也说。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对吧？咱们那是医院，咱们说白了也需要挣钱，又不是福利院，也不是什么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我说是是，院长，你讲这些话吧，我都懂。那院长说懂你还来找我，我说我没办法嘛，是不是？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不能说你想咋地就咋地，反正最后。啊，就经过商量，跟人说小话，院长说我最后再帮你一次，以后啊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行行，今天都28号了，活动也就还剩2天呗。这院长又给我们特批了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用药也紧，所以给咱们这块批的不多，所以价格呢也没变，那还是500块钱一盒，按特殊对待走啊。然后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照顾了，3盒给3盒之外买5盒，能给6盒，10盒呢你听好了，这是我私自做主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是不是？反正已经申请下来了啊，10盒给到15盒，10盒能多给你15盒啊，你知道相当于啥不？相当于1送2，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今天这都已经是28号了，活动还剩下最后2天，所以大伙你该抓紧了啊，因为以后这药没了，你说你想用没有了，所以这2天咱把握住活动的机会。这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1送1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你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

0: 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

0: 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志。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你好
4: 。
3: 诸葛香的药啊，我想订70盒。
4: 订这么多呀？这你自己用啊，还是说家里边几个人用啊？
3: 三家用呢。
4: 三家用，咱说你就不算多了。你这一平均的话呢，没多少啊，是不是？
3: 那还行，你这说我就放心，就能订上。
4: 因为咱们这次准确来说，不像上次咱们是限定的，上次是每个人只允许订3盒。这回咱们没说，那没说的话呢，咱们有这机会，本身要是适合用的话，能多订就多订呗，对不对？
3: 那太好了。咋说三家用的？我和我老二吧，30盒。对门那个张大姐两口子要20盒。还有呢，就是我隔壁楼那个他们家两口子嘛，也要20盒。这个事儿，我这用的人多，就相当于是6个人吃嘛。这回的活动嘛，还特别合适，算上那个赠送的一盒药盒子，才200块钱嘛。
4: 对呀，
3: 关键是啥呢？效果也好。上回的活动吧，我们几个都参加了，都见到效果了嘛。要不然呢，也不能买这老些。所以呀、就麻烦大林老师你
4: 啊，
3: 你帮着给登记上 啊，帮着给登记上。稍后呢，我再跟你那学生啊说一声呢，他们的名字都叫啥？
4: 哎，可以，咱们呢能赶上这机会，好好把身上的这心脑病治一治。因为还是那话，心脑病它不同于旁的病，它不像咱们说的，你说我这个关节疼啊，我胃病啊不一样。心脑病，咱说句不中听的，那是要命的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脑出血。即使咱说抢救过来了，你像有的人呢也能落下终身的残疾，对不对？所以说赶上咱们说有好机会了，而且舒和香这药从哪个方面我给大伙分析都该用。为啥？首先心脑的专药，也就是它本身解决就是心脑病的，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它价格又便宜了，对不对？价格降下来了，你要说它价格在原价1400-1500块钱，你就再好用，那咱们也是需要的再用一用，不需要的讲话了，没有必要用的可能都不需要用。
3: 对，
4: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价格便宜，所以有心脑病的我都建议用一用。那你跟我说说这身上都什么病啊？
3: 从头到脚都是病啊，
4: 都是病。
3: 脑梗、脑萎缩、以前呢不受过外伤嘛、有过那个脑积水、大脑啊供血不足，这心脏啊供血呀、也不足
4: 啊，
3: 还有那个肺心病、白内障，反正我告诉你吧，我这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我都跟你说完吧、还怕时间不够用、我就先跟你说说这心脑得了。我这个脑梗啊、是2022年发现的，头一天睡觉吧还是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对劲了，家人呢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出院以后这药啊就开始吃上了
4: 啊，
3: 我是年年吃药，但是每年这病吧还是反反复复的、头晕头疼、完了我就得去住院去
4: 啊，
3: 一年得住个2回院。最近2年呢，我这记忆力也出毛病了、也退了，
4: 记性不好了，
3: 两条腿也不听使唤嘞、
4: 你瞅瞅
3: 这腿沉的没有劲儿啊、哎，你说我这毛病。头几年呢我家买了个吸氧机、严重的时候呢我就天天吸、强点儿我就2-3天的吸一次、吸完呢我觉得我这脑袋呀和心脏还能得点

0: 劲儿。我
1: 啊
0: 原先吧没有心脏病，48、9岁那年得了
1: 啊！
0: 哮喘了，
1: 哎呦
0: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慢阻肺了。
1: 啊，慢
0: 五
1: 阻
0: 年
1: 肺
0: 前呢又
1: 啊！
0: 变成肺心病
1: 你
0: 了，
1: 看看
0: 总是气喘，气不够用，干
1: 啊。
0: 点活就连咳嗽带喘的，就这样式的。
1: 那我明白了啊，其实咱们这病说起来还是挺复杂的呢，都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逐渐影响，甚至说加重，慢慢的呢发展到影响到我们心脏了。所以你看，为啥我建议大伙从中医治病呢？因为中医治病啊，它讲究的就是一个从整体出发，针对于我们常见的这些个老慢病，它考虑到的是根源，考虑到的是整体。咱们用这个舒活香啊。当然了，咱有一说一，你说他对你那个肺的有没有改变？就对我们这个哮喘呐、慢阻肺呀、咱有一说一，这个呢，它不是主治，它治不了。但是它对于你这个肺心病，因为你一旦形成肺心病，你肯定就已经心衰了，你平时根本就干不了啥活，对不对？哎，有的时候稍微一走动，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喘，平时是不是也有下肢的浮肿、脚面子肿？也就是说，你现在肯定是已经有心衰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咱们肯定要救心强心的，这是一。再一个，平时是不是也有心慌？稍微一动啊，心跳得特别快，对吧？所以这就是咱们心脏功能受损了。再有一个呢，你像咱说那脑袋上脑梗啊、脑萎缩呀、大脑供血不足啊等等啊，其实这些病，我这么跟你说吧。都是我们血液和血管的问题，刚好呢，完全又归我们心脏去管。我为啥这么说？因为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啊，你要记住这句话，心主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心脏管着我们的血液，管着我们的血管。血是指的血液啊，脉指的就我们说的血管、脉管。所以说呢，咱们通过稳心、强心、通心来实现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是心脏变得有劲儿了，那么我们浮肿也消了，我们肺的功能呢也会得到改善，啊，它是属于间接性改善的。因为人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它是个整体，你不能给它孤立喽，知道吧？哎，你给它孤立开，那毁了，咱这个人一生这病就没法治了。所以这回呢，咱们赶上这机会了，就好好的用一用，把身上的这病啊好好治一治。
0: 那可不，说像这药用上了3天。
1: 啊，
0: 气短就好多了，走路也不怎么喘得慌了，就不像之前的成天昏昏沉沉的。到现在呀，我用了半个多月哈，头晕头疼的毛病基本就没再犯过。
1: 对吧？
0: 之前那个腿沉的，下楼都得歇2回，哎呀，得
1: 啊，
0: 扶着楼梯呀，慢慢的。现
1: 嗯，
0: 在我顺着这个小区，我走一圈也不觉得累了，
1: 是啊，
0: 可好了啊，
1: 哎。
0: 这手呢比原先也有劲儿了。
1: 啊
0: 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
1: 啊
0: 之前因为那个脑瓜子迷糊，总睡不着嘛。
1: 嗯，
0: 现在我躺床上没多大一会儿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看，哎呀，
0: 也不用天天抱着吸氧机不离身了，
1: 对
0: 大
1: 不
0: 五
1: 对？
0: 天吸一回都没问题，心脏啊脑袋呀没难受，尤其是这个心脏可稳当了，憋闷呀减轻了，咳嗽也好多了，
1: 哎呀，
0: 走
1: 太
0: 几
1: 好
0: 步
1: 了。
0: 路也不喘了。我这个血压这几天也下降了，原来吧吃那降压药，高压总蹦到167去，这阵子量血压基本都稳在140左右了。
1: 咱们用的挺好啊，可得继续坚持用，不能放弃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赶上个好药，机会挺难得，所以说赶上这机会了，咱就好好用一用。
0: 我这不就打电话和找你报上。这回就多 定
1: 多定点啊，
0: 我老伴儿都说了，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
1: 对，
0: 完了呢，价格还这么便宜，
1: 是
0: 我们
1: 啊，
0: 几个老姐妹呀都着急呀，想多订点儿，趁着一盒苏合香才合200块钱的优惠价，70盒的苏合香，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哦，
1: 好
0: 我
1: 好，
0: 拜
1: 没
0: 托
1: 问
0: 你
1: 题
0: 哦，
1: 啊，
0: 先
1: 放
0: 谢
1: 心
0: 谢你
1: 吧，
0: 啊，
1: 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啊，好嘞。哎，也
0: 谢
1: 祝愿
0: 谢您，
1: 你的
0: 大林
1: 身
0: 老
1: 体
0: 师。
1: 越来越好，也祝愿咱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晚年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好，
0: 谢
1: 再
0: 谢您，
1: 见。
0: 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

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讲的是恰到好处的界限，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从不高估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无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及时止损，别希望，别盼望，别指望，就不会失望。放下那些让你内耗的人和事，没有人可以夺走你内心的平静，除非你自己愿意拱手相让。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忙碌和早睡，保持情绪稳定的秘诀就是永不期待，永不假设，永不强求。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7: 第78集，看金勇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自己，望柏又说：“
8: 大人这样看我，是还不了解乔家。晚清末期，山西总督曾国荃，西征大臣左继高，或者是为了赈济灾民，或者是为了筹钱西征，都曾经不耻下顾到乔家堡求见乔应济的爷爷乔致庸。大人如果能够效法前贤，亲自前往乔家堡与乔应济见面，恳请乔家出于公义带头慷慨解囊，

0: 出银子来参股，并主导清理重建山西观音号。一旦乔家和为乔家马首是瞻的山西各大商家入了大人的套，大人还愁得不到您要的那笔天下最大的银子吗？
1: 金勇心中大喜，口中却说，
0: 乔应济这个人，我在武汉的时候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本官当时还想走他的门子巴结庆亲王奕匡呢，谁能想到一转眼沧海桑田，他居然倒成了本官治下的子民了。不过
1: 望柏说，
0: 大人担心乔应济会识破这场骗局。
1: 金勇不点头也不摇头，
0: 大人一定要告诉在下，乔应济到底在不在袁大总统要剪除的革命党名单之上？
1: 金勇反感地说，
0: 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呀？因为此事关系到大人能不能拿到那笔天下最大的银子。
1: 金勇还是不说话。望柏说，
0: 现在晋商就像一群羊，天下一变都不知道往哪儿走，乔家就是那只头羊。
1: 金勇终于看着他说，
0: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就当他在其中吧。
1: 望柏心中大快，
0: 哎呀，这就好了，大人切记，乔应济一定要被剪除，但一定要在大人和袁大总统得到乔家和晋商纵横天下500年积攒的巨大财富之后。
1: 此时金勇心中只有重建山西观音号的事了。
0: 你怎么知道本官去求他，他就会入了本官的套？乔应济有病吗？
1: 望柏说，
0: 在下敢为大人画这一策，就是知道乔应济一定会入套。现在在下不想说，等大事告成，大人才会明白乔应济是不是有病。
1: 金勇说，
0: 本官不懂，既然乔应济会入套，别的晋商呢？他们不会和乔应济一样都有病吗？别的晋商不会像乔家一样为一个自称的义字入套，但是他们会为一个利字追随乔家入套。
1: 金勇终于说，
0: 啊，今天就谈到这里，本官还要想一想。啊啊，那么在下可以等大人，但最多不能超过5天，超过5天在下就不辞而别。
1: 金勇讥讽道，
0: 离开本官你们兄弟想去哪里高就啊？
1: 望柏说，
0: 回京城再找一位比大人更愿意冒险的人，把大人顶下来，到山西行崔望柏三策中的上策。
1: 金勇看他半晌才说，
0: 你在威胁我？为什么你现在比我还要希望你的这一次成功啊？崔望柏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现在不想讲出来。
1: 金勇说，
0: 好，你走吧。
1: 望柏站起身，
0: 再说一遍，5天。
1: 金勇说，
0: 不送。
1: 他看着望柏走出去大喊，
0: 金宝进来。
1: 金宝转眼就跑了进来。金勇说，
0: 明天就找人去祁县乔家堡打听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济什么时候回家啊？还有，告诉崔望柏，让他替本官起草上任后的第一号告示，怎么写，写什么，他都知道。我明天就要让全体山西人知道，本官历任山西民政最高长官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
1: 话没说完，门突然被推开，望柏瘸着腿又闯了进来。金勇吃了一惊，
0: 哎，崔先生。
1: 望柏看着金宝说，
0: 你出去。
1: 金宝看金勇一眼，金勇点头，金宝离开。望柏说，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大人，还有一个人，怎么办？
1: 金勇沉沉看他，也想起来了。
0: 阎锡山？
1: 望柏瞪眼看他，点点头。金勇冷笑：“
0: 阎锡山还不知道我是谁派来的，他敢挡我的路？除非他想公开和袁大总统叫板，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啊，老崔啊，其实你的中策和下策也正经不错，等上策成功了，中策和下策我也要实行。本官对袁大总统忠心耿耿，不想漏掉一两山西的银子。”
1: 望柏说：“
0: 袁大总统在京城，这里是山西，大人眼下赤手空拳，阎锡山握有重兵，虽然他一直声称拥护和服从袁大总统，但他到底是革命党出身，万一铤而走险，大人费尽心机从山西搜刮的天下最大一笔银子就会落入他人之手，万一他拿出一部分去贿赂袁大总统。”
1: 金勇神情已变，不觉大声道：“
0: 你有什么主意？”
1: 汪柏说：“
0: 大人要在山西行政，还要帮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手里没有军队那是不行的。”
1: 金勇说：“
0: 你想让我另外再组建一支军队，公开和阎锡山打擂台？全国的舆论怎么办呢？袁大总统也不会答应啊。大人，您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用维持治安的名义，扩充山西警察纵队，实际造成山西境内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一是阎锡山无话可说，二是将来即便袁大总统知道了，也只能夸大人会办事。他何尝不想在山西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呢？万一哪天他要剪除阎锡山的势力，大人手中这支军队正好助他一臂之力。大人有了这支队伍，在北京又有袁大总统撑腰，要打就打，要和就和，阎锡山岂奈大人何？
1: 金勇看他良久，断然道：“
0: 本官初到山西，手边没有得力的人，这件事情也要委托你去筹办，你办得了吗？一件事是重建山西官银号，这件事要大张旗鼓；另一件事是建立警察队伍，要闷声不响。”
1: 望柏不觉欣喜若狂，拱手躬身倒地：“
0: 谢大人栽培，大人圣明，崔望柏得遇民主，鞍前马后，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北京大德通分号里，应济在焦急等待。忽然李德龄擦着汗匆匆走回来，应济急忙迎上去：“
2: 怎么样了？”
1: 李德龄说：“
2: 东家，广盛元侯大掌柜不靠谱，那笔生意做不了了。”
1: 应济心情陡然恶劣：“
2: 怎么了？”“我让人呢去查这件事的底细，刚刚给了我实话，何生元的事不像侯大掌柜讲的那样，他骗了东家。”“他怎么骗了我？”“我先说广盛元，这些年他们生意本来就不好，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年年亏损，又爱面子不肯收缩，还是那么大的排场，那么多分号，养许多人坐吃山空。其实侯大掌柜接掌北京分号的时候，广盛元就靠吃湘鱼的存银过日子了。”
1: 应济心中大骇：“
2: 吃湘鱼的存银怎么能这样呢？广盛元是百年老号。”
1: 李德龄看他一眼：“
2: 亏的是百年老号，若是一家小号早被挤兑了。侯大掌柜上任后发现了实情，不去想办法挽回危局，反而破罐的破摔，搞得比过去的场面还大，开的花账还多。在京城他一个人挂名捧的戏子就有七八个，做干爹买头面，自己又好住在八大胡同， 外人

0: 印象是广盛园有花不完的银子，其实哪有银子呀？这就想出了一个法子。
1: 应季急问：“
0: 什么法子？”用广盛园这个百年老号的名头，给撑不住的中小票号做担保，让这些中小票号反过来借银子给他撑自个儿的门面。有他们号里知情的人说，侯大掌柜上任两年不到，塌下的窟窿海了去了。
1: 应季努力压住火气。
0: 何生元又是怎么回事？
1: 李德龄说，
0: 何生元当年也是名号，这些年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加上江南革命，几家票号被抢，欠湘羽的银子没办法兑付，就去广盛园借银子。侯大掌柜答应为他的欠债担保，回头向何生元借银子填窟窿。开头何生元的人不知是计，知道时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两家相互掩饰支撑着场面，便一下子全塌下来。今天我才知道，何生元的老掌柜去年突然身故，竟不是暴病而死，而是自己偷偷喝了砒霜。
1: 应季道：“
0: 这么说，侯大掌柜在平遥要我们和广盛园一起为何生元担保，不是一时起意，竟是早就设计好的圈套。”
1: 李德龄点头：“
0: 东家，我们千万不能跳进这个坑里去。谁知道何生元和广盛元加在一块儿，这个坑到底有多深呢？只要我们答应和广盛元合伙做何生元的生意，就是答应了为他们两家票号的欠债担保。东家一定要推动票号改制，也要找可靠的湘羽，别碰广盛元了。”
1: 应季气急，来回踱了两步，大叫：“
2: 小栓！”
1: 小栓跑进来，应季怒冲冲地说：“
2: 这几天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爷呀，李大掌柜都告诉你蒋大帅跑江南去了，你还让我满城乱碰，北京城这么大，找个人跟大海里捞针似的。”
1: 李德龄看他一眼，脱口而出：“
0: 东家还在找蒋大帅？”
1: 应季不理他，沉吟半晌，下决心道：“
2: 走。”
1: 小栓直叫苦：“
3: 又要出去啊？我腿都跑细了。”
1: 应季问：“
2: 看戏你不去啊？”“
3: 啊，真的，去。”
1: 小栓当下就出去拉马，二人转眼出了票号，直奔前门戏园子。进得门去，只见戏台上一男一女两个角儿正在表演打鱼杀家。应鱼抱着一个包袱立在侧幕后面，一叠声跟着下面的戏迷大叫：“
2: 好好！”
1: 应季忽然出现在他身后，一把将他扯到后台楼梯上去。应鱼回头看到是他们，叫起来：“
2: 干什么干什么，你怎么又来了？我说过我们断亲了，不是兄弟了，你甭来烦我。”
1: 应季笑嘻嘻地说：“
2: 听说是没钱交房租，让人从八大胡同给轰出来了，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1: 应鱼嘴硬：“
2: 什么我就让人从八大胡同里给轰出来了，是大爷自个儿不想住了，有了更好的地儿，我这会儿跟上角了，管吃管住，一个月8块大洋。
1: 应季说：“
2: 还能天天看蹭戏，好自在呀。”
1: 应鱼说：“
2: 你放下我，绝要下场了，我得上去伺候茶水，你别砸我的饭碗啊。”
1: 应季不得已松开，看他跑回后台递茶壶给一名徐娘半老的角儿，转眼这角儿又上了场。应鱼回头看见他们，跑过来急道：“
2: 哎呀呀，怎么还不走啊？再不走就砸了我的饭碗了。”
1: 应季抱住膀子站着不走，也不说话。应鱼回看一眼台上的角儿，更急了：“
2: 说吧，又有什么事？”
1: 应季说：“
2: 你这里三教九流的人杂，帮我打听个人。”
1: 应鱼警觉：“
2: 我干嘛要给你当差啊？我忙着呢。”我
1: 应季笑他：“
2: 不就是给角拎包吗？你忙什么呀？”
1: 应鱼说：“
2: 你知道什么呀？不只是给角拎包，我还是角的编剧家。他每一场演完回去，都要照他说的改剧本呢。这一阵子

0: 他为什么这么火呀？那是因为我。
1: 应季道：“
0: 哦，你还长能耐了，会改剧本了。”
1: 应宇转身就走，应季一把抓住他。应宇恨道：“
0: 就知道你这种人瞧不起我的职业，还有你们乔家丽的家规，啊，什么不捧戏子什么的，知道吗？人家是艺术家，多少年了，叫人家戏子是歧视。”
1: 应季说：“
0: 得，我不歧视他们，可我歧视你。我，哼，从小到大，爷爷花了多少银子让你读书，结果已经成了这么个人。我成了怎么个人呢？我这么过挺好的。第一，我自食其力；第二，我现在是艺术家，比在山西吃你们乔家的施舍好多了。我头一回觉得自己在京城里大小也是个人物了。”
1: 应季问：“
0: 谁们乔家呀？你们？哼，把这些年吃乔家的银子吐出来。我没钱。再说，小时候也不是我自己要吃你们家，是你们非要送给我饭吃。这笔债，你跟我讨不着。”
1: 应季道：“
0: 哎，行了，说正事。我要你打听谁，你知道？我听说，他也和你一样的毛病。第一，喜欢逛八大胡同；第二，喜欢听戏。这两个地方，现而今你都熟得很，帮我打听一下，我急着见他。”
1: 应宇说：“
0: 我知道了。原来你这会儿还是革命党啊？不行不行，你们革命党这会儿完全不吃香了。这种事儿，你甭找我，会给我招祸的。我不掺和你们的事儿。”
1: 应季说：“
0: 有人告诉我，他到江南去了。我开头还信了，这几天越想越不对。就他这个人的脾气，是不会躲到南方去的。”
1: 应宇说：“
0: 那你也见不着他，他不在北京了。”
1: 应季一把揪住他，笑道：“
0: 原来你啥都知道啊！快告诉我，他在哪儿？”
1: 应宇又急了：“
0: 我说了不掺和你们的事儿，不告诉我，那就跟我走。”
1: 应宇差不多喊起来了：“
0: 你放开我！你在这里拉拉扯扯的像什么呀？绝下场了，我要上去递茶壶了。”
1: 应季抓住他不放：“
0: 告诉我就让你走。”“哎呀，松开，保证以后不来找我，我就告诉你。”
1: 应季笑道：“
0: 行，说吧。哎，要是骗我，我告诉你事后的那位角儿，说你是乔家的大爷。”
1: 应宇一下慌了：“
0: 哎，不行那么干啊，你这么说人家还敢用我吗？别想着法回我，成不成啊？朝包厢你看，第五个坐第二排的是谁？”
1: 应季朝包厢看去，应宇趁机跑走。应季看第五个包厢，里面空空如也，心中大悟，吩咐小栓：“
0: 快走！”
1: 边说边转身向身后小楼梯奔下去。楼梯窄，光线暗，他一脚踩空，摔倒滚了下去。小栓大叫：“
0: 东家！”
1: 跑下去将应季扶起。应季疼得连声大叫。小栓问：“
0: 摔得住吗？”
1: 应季恨道：“
0: 哎呀，腿都折了，去叫人，抬我上马车。不，快出门拦住蒋大帅。”
1: 一抬头，竟看见蒋作斌在戏园外上了一辆马车。应季猛推小栓：“
0: 快去！”
1: 小栓丢下他跑出去，马车已经不见了。小栓埋怨道：“
0: 哪有人呢？”
1: 他举手将自家马车喊过来，和车夫一起将应季抬出去，放上马车。车夫忽然对应季说：“
0: 刚才有一位大爷留下一封信给奴家。”
1: 应季接过信来，看上面的字迹，欲喊又止，催车夫：“
0: 快走！”
1: 马车回到票号，众人将应季抬进房内。李德龄喊大夫给应季看腿，一边看着应季有什么急事要说的样子。应季说：“
0: 啥事也不要说，等大夫给我的腿上上了绷带。”
1: 大夫很快就请来了，给应季的腿上夹板缠绷带，用一根绳子在房梁上吊起来。应季才对李德龄说：“
0: 什么大事说吧。”
1: 李德龄拿出一封信：“
0: 潘大掌柜十万火急派人送来的。
1: 应季接过去，一目十行地看完，又回头细看了一遍，问李德龄：
0: 你都看过了？
1: 李德龄点头。
0: 潘大掌柜让我也看一看。
1: 应季喜道：
0: 我这么远从江西赶到北京，就是想尽快促成和广盛源的联合，创建中国第一家晋商银行。这件事已经黄了，和别人联合更是还没有一点门径。真没有想到，在我们山西老家，天上真掉下来个大馅饼。
1: 李德龄打断他的话：
0: 东家，潘大掌柜还另写了信给你。哎呀，那还不一块给我。
1: 应季从李德龄手中接过信去，一惊：
0: 哎，怎么是两封啊？
1: 李德龄说：
0: 一封是东家的家信，大奶奶写的。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
4: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5: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5: 这是关键问题、啊、
4: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嗯、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 50%、嗯、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嗯、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5: 还真是这样。
4: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
5: 嗯、
4: 是吧、
5: 嗯、
4: 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
5: 嗯、
4: 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啊、
5: 嗯、
4: 啊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5: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4: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
5: 嗯、
4: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
5: 嗯嗯，
4: 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
5: 嗯、
4: 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
5: 嗯、
4: 胃胀啊，对不对、
5: 嗯、肚
4: 子咕噜
5: 咕噜的。
4: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5: 哎、
4: 怎么来解决呢、
5: 啊、
4: 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
5: 嗯、
4: 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5: 上亿个小卫士、
4: 啊、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
5: 嗯、
4: 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5: 哎、
4: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5: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4: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
5: 哎、
4: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5: 嗯、对、啊、
4: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5: 嗯、
4: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啊、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5: 对，
4: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5: 嗯、
4: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5: 哦，这是大品牌的。
4: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5: 对，确实是。
4: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5: 嗯、
4: 对不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5: 嗯、
4: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而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5: 啊、
4: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5: 嗯、
4: 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
5: 啊、
4: 什么叫六大零添加、啊啊、怎么还有零添加？首先一、
5: 啊、
4: 零添加蔗糖、
5: 哦、
4: 二、
5: 哦、糖
4: 零添加色素、
5: 哦、
4: 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5: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4: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5: 嗯，
4: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
5: 嗯、
4: 吃到效果、
5: 哎。
4: 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
5: 嗯？
4: 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
5: 嗯？
4: 甚至于说这个

0: 过节担心自己吃的多吃的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
1: 嗯、
0: 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
1: 嗯、
0: 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
1: 嗯、
0: 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1: 嗯、
0: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们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 嗯、
0: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没错，
1: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
1: 啊、
0: 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1: 哦、
0: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 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 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啊、因为菌都死了啊、
1: 哦、
0: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
1: 哦、
0: 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 嗯、
0: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赠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哦、
0: 你一天一条1年多的时间、
1: 哎、
0: 你一天2条也是小1年的时间、
1: 哎、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
1: 哦、
0: 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0: 这5盒加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 嗯、
0: 这1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是不是、啊、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非常、
1: 哎、
0: 好的，是不是、啊、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79集。应季看完潘维岩的信，脸色凝重起来。
5: 这个姓金的厅长大人要择日去乔家堡拜访我。
4: 李德龄只看他不说话。应季思索了一会儿，对小栓说，
5: 快去买火

0: 车票，今天晚上就回山西。
1: 李德龄这时又开口，
0: 潘大掌柜的信东卷没有看完。
1: 应季严肃地说，
0: 看完了，潘大掌柜嘱咐我不要回山西啊。前辈是怎么想的？
1: 李德龄说，
0: 山西新政民政厅长出公告宣布要清理重建山西官银号，将它改制成中国第一家省级发钞银行，统一货币，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啊。有了山西官银号，我怕山西票商的末日就到了。
1: 应季说，
0: 我不这么看，不进行银行改制，山西票商的末日也为时不远。
1: 李德龄说，
0: 东家以前说要创立一家完全民营的银行，不是和官府搞在一起。
1: 应季说，
0: 形势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乔应季一心想促使中国金融业早日实现现代化，自己做不成，有人登高一呼，通过重建山西官银号的方式搞成，我为什么不支持啊？前不久，中山先生辞任临时大总统，到武昌讲演，说过两句话，非常好。他说，公不必自我成，民不必自我居。
1: 李德龄听了还是不说话。应季掏出一封信来说，
0: 李大掌柜，这里还有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你也看一眼。
1: 李德龄接过信，看了两行就大惊道，
0: 蒋大帅还在北京？
1: 应季说，
0: 我和他失之交臂，虽然没见上，可是有了这封信我就没有白来，他和中山先生应当有最密切的联系，他的话一定就是中山先生的意思。
1: 李德龄说，
0: 这上面要东家对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事保持警惕，如果需要二次革命打倒袁世凯保卫民国，还要东家出力。
1: 应季说，
0: 但这封信也给了我另外的信息，二次革命不会发生，从中山先生到党内同志都还在看，这就是说我还有机会走另一条路救中国。
1: 夕阳西下，北京前门火车站内，一列火车就要起行。莲花站在车窗前，看对面站台上，小栓等人正将应季抬进另一列火车车厢。莲花对巧姑说，
2: 给杨依依的信交给小栓了。
1: 巧姑点头，莲花不再说话，目光却没有离开对面的火车，不觉开口道，
2: 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伤了腿？杨依依答应一生一世照顾他，却不跟着他出来，让他把腿摔成这样。
1: 忽然莲花意识到巧姑正在看自己，急忙转身走进身后包厢。
2: 巧姑跟进去，
1: 发现莲花正背身面对另一侧车窗站立。
2: 姐，小栓说乔东家已经嘱咐江南各省乔家票号的大掌柜，你和我随时可以去任何一家乔家票号取银子，但是一次不能超过2000两，一年不能超过10000两。
1: 莲花已经恢复了平静，回头说，
2: 一次2000两也可以帮我们的同志办一些事情了。
1: 巧姑还要说什么，火车长长鸣了一声笛，车轮滚动起来。几分钟后，应季乘坐的列车也驶出了车站。包厢里，平吊着一条腿的应季又在看依依的信。小栓说，
0: 大奶奶写了什么？东家看了一遍又一遍，怕是都能背出来了。
1: 应季心中高兴，故意说，
0: 我念给你听听。
1: 小栓急忙捂住耳朵，
0: 哎，别，万一大奶奶信上说了些我不该听的。
1: 应季眼睛像粘在了信上一样，
0: 眼红了吧？回头我跟大奶奶商量，给你也娶一个媳妇。
1: 小栓一跳半尺高，
0: 哎，真的假的？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应季说，

0: 那也得看你自个儿，不像当初可以随便在丫头里指一个给你，这会儿民国了，人家得愿意才行。
1: 小栓叹口气，
0: 要是这样，我宁肯不要民国，还是大清好。
1: 火车四更天才到达太原车站，潘维言看众人将应济抬下车，送进一辆豪华西式马车，才放心跟着上车。马车上了官道，应济说：“
0: 哎，这马车好眼熟啊！”
1: 见潘维言一脸沉着，并不搭话，应济又换一张笑脸：“
0: 这么晚了，您老人家怎么自己来了？”
1: 潘维言终于开口道：“
0: 事情这么大，我能不来吗？山西民政厅的告示，董家读过了？”
1: 应济兴奋道：“
0: 读过了，告示是董行的人写的，上面承诺重建后的山西官银号资本构成是官四民六，在山西民间公开募股，照现代银行的规矩经营，若是能成功，山西就领了风气之先，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具有发钞权的省级中央银行，中国也就先在山西一省内实现了货币统一。”
1: 见潘维言不说话，应济又说：“
0: 哎，前辈您怎么不高兴啊？我看了真是觉得天上掉下了馅饼，好事啊！自古以来中国的事情没有官府支持是办不好的，现在山西省民政厅能出这样的告示，真是太阳从西头出来了。一是新的山西官银号有官的背景，二是允许民间资本占大头，官四民六，民还占着上风呢。”
1: 潘文言突然打断他的话：“
0: 东家，这几天咱们大德通总号的门都让乡宇们挤破了，都在问东家您是怎么想的。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1: 应济急道：“
0: 哎，怎么说不知道啊？这样好的事我们应当明确表态支持啊。”
1: 潘维言说：“
0: 这个恐怕急不得。”
1: 应济笑着看他：“
0: 老前辈，还是一块把话都说出来吧。”
1: 潘维言说：“
0: 于是江老东家今天天不黑就到了乔家埠，让小顺子去县城里传话，说只要你不回家，他不睡也不走，坐着等你。”
1: 应济笑着叫道：“
0: 哦，想起来了，我沾老太太的光了，这是他的马车。哎，老太太什么事啊？”
1: 潘维言说：“
0: 还能有什么事啊，就是这件事。江老东家说什么重建山西官银号，又是官府玩把戏圈晋商的银子，从你这个乔家的东家开始，所有山西商人谁也不能上套。”
1: 应济笑容落下去：“
0: 这倒像老太太的脾气。”
1: 潘维言说：“
0: 还有一件大事，新来的民政厅长金大人昨天又派专人到了乔家埠，带来了金大人的名帖，打听东家什么时候回山西，最近几天就要来拜访。”
1: 应济奇道：“
0: 他要办这么大的事居然这么急，有点不正常。要不他就和我一个脾气，今天号角吹响，明天就想大获全胜。”
1: 想到这儿，应济又催小栓：“
0: 快点！”
1: 小栓打马，马车跑得更快了。这天夜里，江雪英一直盘腿坐在乔家厚德厅里等候应济。他可以坐着打呼噜，但两家主仆一干人却只能陪着，一个接一个的打哈欠。调机上的座钟当当的敲响凌晨两点。依依再次走过去劝道：“
2: 姑奶奶，您老人家还是里边歇着，这么睡容易冻着。”
1: 江雪英一下醒来：“
3: 哟，应济媳妇儿，是你，我还以为是强盗打进来了呢。谁说我睡着了？你们说我睡着了吗？我睡着了吗？”
1: 众人只好说：“没睡着，是我们睡着了。”江雪英高兴

0: 有证人，你们呐年轻扛不住，不想赔都歇着去，我一个人坐等应季回来，替你们看住这个家。景清已经哈欠连天，抱怨道：
1: 哎呀，姑妈，这都下半夜了，应季是坐火车回来，这火车开开停停，能有个准儿吗？不像以往坐马车，说几天就是几天。
0: 嘿，你这个景清啊，岁数也不小了，怎么见识连我老婆子都赶不上？马车怎么会有火车快？那火车我是坐过的，它虽说没腿，可是有轮子，跑得快，一拉笛儿轰隆隆响。什么时候从京城开出来，什么时候到正定，什么时候从哪里拐进山西到太原府，它是有点儿的。江雪英忽然叫了一声：哎呦，应季回来了！众人都大惊，朝外面跑，依依尤其激动，但外面只有风吹树叶落地的声音。大家回来看他，发现老太太又睡着了，呼噜山响。依依看看张妈和明珠：快把老太太抬进去，你们也去睡吧。众人这才将江雪英抬进了二门内大房里睡下，然后各自合衣睡在一边。天麻麻亮的光景，应季的马车才进了乔家大门。小顺、小栓等人抬应季下车，依依带着喜凤赶出来，不觉大声道：小心点儿！”众人将应季放进一张软床，抬进二门外，一群老妈子接过来抬进去。潘梅岩对众人说：
1: 东家回到山西的事情，一点风声也不能透出去。
0: 众人都说知道了。入了睡房，应季自个儿架着拐下了床，满面笑容。依依帮他脱去长衣，责备道：成了这样还嬉皮笑脸，喜凤快让人送热水，闻闻这一身的味儿。洗了，让他好好睡一觉。应季一手揽过依依，亲了一口：
1: 哼，睡什么觉，天都亮了，老太太不是还在前头等着我吗？
0: 依依一时羞红了脸：你干什么让丫头看见？
1: 看见就看见，我们是两口子，又不是在外头和什么野女人。
0: 喜凤已经红着脸跑出去了。依依回头抓住应季：说到野女人，我还要审你呢。
1: 啊，审我什么？
0: 依依想了想说：念你一路风尘，腿又摔出了毛病，暂且就不升堂了。老姑奶奶被我哄进去睡着了，你还是先洗洗歇会儿，等天亮了再抖擞起精神回她的话。应季松了一口气：
1: 啊，太好了，我以为回来就要在老太太面前过堂呢，这下也能跟自己的媳妇儿说说知心话了。
0: 呸，谁跟你有知心话？说着依依蹲下去帮应季脱去鞋袜。喜凤端水进来放下，依依说：你去吧。喜凤掩门离去。依依帮应季洗脸，应季口中念道：
1: 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戏马，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蛾眉淡了叫谁画，瘦颜颜羞带石榴花。
0: 依依脸色登时大红，手也停住了。我一时糊涂瞎写瞎画，被喜凤装进了信封。应季接着背道：
1: 休看镜里花，憔悴难金嫁，单个梅儿淡了教谁画，醉苦魂梦飞绕天涯，须信流年必有华，红颜自古多薄命，莫怨

0: 种东西，后一首是祝允明的《南商调归情》，平时还夸口读遍了天下书呢。话没说完，应季已将他抱起。哎，你的腿！
1: 依依，以后我外出，常给我寄点这种东西，我喜欢。
0: 不对吧？遇到好事了？应季将依依放到床上，自己也凑上去。
1: 遇到了天大的好事，又接到了你的信，双喜临门，心里满当当的都是柔情蜜意。为什么说你是我最想娶的媳妇儿？就因为这个。
0: 因为哪个？
1: 你不是我们商人家长大的女子，你跟别人不同。
0: 哪里不同了？
1: 啊？你把我问住了，让我想想啊。
0: 依依突然吻了他一下。我还是忍不住要升堂。到了武昌城，又见他没有？应季看依依，过了一会儿才说：“
1: 正打算有了空跟你细说呢，还是忍不住。女人到底是女人啊！这次我终于搞明白了，原以为是阿莲的那个人不是他，阿莲真的不在人世了。”早在被恩人救出来以后就死了，另一个化名莲花的女革命党屡次三番的要杀我，是因为阿莲临死的时候要她发誓，替她自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0: 依依心中波涛汹涌，看着他不说话。
1: 啊，我还搞清楚另一件事，我和死去的阿莲没有婚约，那是谣传，不然乔家是不会失信于他和他的爷爷的。
0: 依依忽然不想再说这件事了，一口吹熄了灯。天快亮了，快睡一会儿吧。两人抱在一起，又亲吻起来。不一会儿，天就大亮了。应季早早起来梳洗了，架着拐走到花园里来，果然见江雪英正在水榭前边走边比划两下。应季走过来，笑着看他。
1: 老太太岁数大了，小心闪了腰。
0: 江雪英拿起了弓步。
2: 说什么呢？我这会儿可是练着蛤蟆功呢，闪着腰？不会，就连劈叉，老太太这会儿还行呢。要不，给你练一个瞧瞧？
0: 应季急忙叫起来：“
1: 别！我信，我信！我们家老姑奶奶这辈子……”连我爷爷都斗败了，别的那还在话下呀。您千万别劈叉啊。
0: 江雪英收了势，看他道：
2: 哎，对了，我大老远跑到你们家破花园子里来干什么来了？你们这花园子一点都不好，我要掐一朵像样的花带，瞅了半天，哼，没有。
0: 应季急忙从旁边掐了一朵晚开的月季。
1: 哎，老太太，这朵好看，顶着露水呢。
0: 江雪英做思考状。
2: 别打岔，让我想想，我到底干嘛来了？我这会儿啊，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哦，想起来了。上次你去问我一件事，什么临江渡口一个女孩子和你有过婚约，后来呢？怎么样了？
0: 应季瞬间变了脸色。
1: 啊，后来查清楚了，假的。
0: 江雪英继续拿起弓步。
2: 假的就好。哎，不对，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我是为全山西的商人来的，什么临江渡口，别想糊弄我。走，跟我回厚德厅去。
0: 他一把拉起应季要走，应季大叫：
1: 哎，等等，我的腿。
0: 一直站在远处侍候的小栓小顺走过来，扶应季随江雪英走回厚德厅去。张妈、明珠上了茶，江雪英说：
3: 潘大掌柜在哪里呀？也请进来坐下听听。
0: 潘威严进门谢过，一旁坐下。

0: 江雪英看着他说：“你一定把我为啥打上他的门来告诉他了，所以呀，他见了我才一点也不着急害怕。”潘威严陪笑道：“
1: 江老东家，那可没有啊，您的事情，潘威严不敢。”“
0: 哼，不承认拉倒。我老婆子再说一遍，应接。”咱们晋商什么亏都能吃，什么糊涂事都能做，可他这个什么清理官银号，让咱入股，打乔家起，就不能掺和。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是一位妈妈写给儿子的信，今天分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亲爱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你已经长到我够不到的地方了。虽然你还没结婚，但有些话我想提前讲给你听。小时候你总说妈妈是我最爱的人，我听着甜，眼睛里却酸，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慢慢走入婚姻，而我也必须慢慢退出你的生活。妈妈不怕你爱她多一点，只怕你不好好去爱。所以妈妈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过日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可以随便的，但爱人不能。亲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是你冲我发火我不记仇，是你混成什么样我都给你兜底。但老婆不是，她是因为爱你才忍你。你不懂得珍惜这层关系，就会慢慢变淡，甚至会断。她是别人家宠了二十几年才舍得交给你的宝贝，她不是天生就会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她愿意做是因为她信你爱你。别等她有一天哭着收拾行李，你才想起来自己把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亲人。第二句话，要经常对老婆说谢谢。她做饭是因为她想让你吃得好，她带孩子是因为她心疼这个家，她包容你的坏脾气是因为她心疼你在外面不容易。你一句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她就能把所有的眼泪咽回肚子里。你要知道，每一个忍住不哭的瞬间，都是她心里对你的爱少了一分。哪有什么天生的贤妻良母，不过是那个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姑娘，为了你却成了一个大人。你不需要当什么大少爷，你只需要下班回家问他一句，我来帮你做点什么，这比你买十个包都更让他安心。第三句话，对老婆好，不是讨好他，是提前救自己。记得你爸做生意被骗的那次吗？逼得他差点跳楼，亲戚朋友躲得像瘟神。你爸想离婚，怕连累我们娘俩，我拦住了他，挨家挨户去敲客户的门，被人甩脸色吃闭门羹，硬是把那些死账一笔一笔要了回来。你爸后来说，我当时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婚姻很多时候不是浪漫，是相互扛着过难关。父母能陪你一阵子，但最终陪你度过至暗时刻的是你的妻子。最后妈妈想跟你说，结婚后要主动把妈妈推远一点。小时候你摔倒找妈妈，生病了想抱妈妈，做事失败第一个想安慰的也是妈妈，但以后不能这样了。如果你一直把妈妈放第一位，你的老婆就会被你放在第二。第三，一个女人一旦发现你事事顾着妈妈，凡事都问我妈怎么说，她的心真的会凉透的。你可能会问，婆媳关系最难搞，你怎么还帮未来儿媳妇说话？儿子，正因为我是你妈，我才要告诉你这些。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相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

十七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 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木，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见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木，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5: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

0: 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2003年3月，八五加农炮从岭前村的马蹄沟拖到盐场村，开始组建第12代女炮班。从这代起，女炮班成员从各单位抽调，素质高，文化程度也高。班长张桂荣大专文化，当时31岁，是盐场村副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说不能干，一是工作太忙，二是不自信。领导说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没有理由推卸了。其他成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财政所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他们组成一个全新的战斗集体，在山上的部队训练场训练，开始练85炮，后改练双37高炮，一度感觉挺光荣，但练着练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太不容易。张桂荣的体会是，从普通百姓转化成一个兵，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他们复制了前辈的艰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人都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一丝不苟，每次实弹射击成绩都好于部队。这就是女炮班的神奇之处。第一代女炮班的杨金荣老人就说过，我们打炮比当兵的打得好。后来的几代也是如此。刚接触大炮时，军人当教员，练到后来，女民兵们打炮比军人打得还准。双37高炮有2根并列的细长炮管，基座庞大，有4个轮胎。被卡车拖着行走时，4个轮胎着地，像一辆装甲车。训练和射击时，轮胎悬空，火炮像扎根在泥土里，非常稳固。火炮全重2吨多，超过了85加农炮。操纵结构复杂的双37高炮，费脑力也费体力。有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一支冲锋枪架在37高炮双管的一根管上，枪管与炮管平行，冲锋枪的微弧形弹匣和向后倾斜的手柄，像动物行走时分开的前肢和后肢。猛一看，那支冲锋枪很像一只低着脑袋缓慢行走在炮管上的乖巧宠物蒙太毕现。双37高炮即使静若处子，美感也不请自来。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本职工作，训练和工作是冲突的。女炮班的民兵们就白天训练，晚上到单位加班，加班再加班，都是要强的人，训练不能有闪失，工作也不能落后。有人很不理解，你们这样训练也没有格外的报酬，何必呢？这就是一代代女炮班传承的奉献精神吧，除此没有别的解释。第13代女炮班于2008年组建，班长是第12代女炮班成员庞小丽。1978年出生的庞小丽，雷厉风行，干脆果断，带出了一帮业务过硬的女炮兵。女炮班第14任班长穆平丽就是第13代的重要成员。穆平丽是补位进的女炮班，只用半天时间熟悉操炮，就和大家一起接受首长的接见。军区首长接见时，女炮班第1个打下气球，首发命中。 等到记者们围上来时，女炮班已经完成任务，没有什么事儿了。他们也因此错失了被抓拍的良机。第十四代女炮班2015年7月7日组建，成员学历都在本科以上。班长穆平利是镇幼儿园园长，其他人有护士、企业员工等，和前几代女炮班的情况相似，本职工作和日常军事训练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穆平利曾在乡幼儿园工作过，2008年以海洋乡工会助理的身份参加女炮班，其实女儿刚满一岁，家务负担很重，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训练，需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他深知在女炮班工作的不容易，但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担任班长。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啊，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
2: 嗯，
3: 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
2: 嗯，
3: 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儿。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
2: 嗯，
3: 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
2: 嗯，
3: 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嗯，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2: 嗯，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

0: 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儿，就是
1: 是的，
0: 拍出
1: 是
0: 的
1: 的，
0: 是
1: 是
0: 与
1: 的，
0: 众不
1: 非
0: 同
1: 常
0: 的
1: 的。
0: 照片儿，
1: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0: 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1: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
0: 哎呦！
1: 是文艺抽象图啊，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嘛，都会在此啊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
0: 哎呦！
1: 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0: 是哈，这个很特别哈。人家说了，我
1: 是
0: 在
1: 的。
0: 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哈。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1: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儿，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0: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
1: 是的，
0: 才能
1: 是的，
0: 知道有多美哈。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这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0: 人家
1: 适
0: 都
1: 合
0: 说围
1: 呢。
0: 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1: 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一个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0: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
1: 对
0: 的？
1: 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嘛？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0: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哈，就是在这个
1: 欢迎你的到来。
0: 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
1: 是
0: 我
1: 的。
0: 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1: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呢，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0: 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
1: 要
0: 保？
1: 最少得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6月就跟我订7月份的房了。
0: 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
1: 是
0: 越
1: 的，
0: 保险的，对吧？
1: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那么选择一些 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1: 的
0: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对、嗯，
0: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嗯、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1: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
0: 嗯
1: 啊，通过快手，
0: 嗯
1: 啊，通过微信的视频号，
0: 嗯，
1: 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还有很多客人写的游记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0: 啊。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1: 小院，对，是的、啊、是的，
0: 就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嗯、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
1: 嗯、
0: 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1: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
0: 嗯、
1: 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嗯、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
0: 嗯、
1: 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
0: 嗯、
1: 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是这样，
0: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1: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这个餐标呢、
0: 嗯、
1: 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
0: 嗯、
1: 加上住宿、
0: 嗯、
1: 啊，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0: 嗯，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1: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
0: 哦，
1: 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1: 嗯、
0: 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再见主持人。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欢迎 啊。
4: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
3: 嗯、
4: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
3: 嗯、
4: 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3: 哎、
4: 是不是？
3: 太好了。
4: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
3: 嗯、
4: 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3: 对，
4: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
3: 嗯、
4: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哎、
4: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
3: 嗯、
4: 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
3: 哦、
4: 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
3: 哦、
4: 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
3: 哦、
4: 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
3: 哦。
4: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
3: 嗯、
4: 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
3: 嗯、
4: 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
3: 嗯、
4: 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3: 啊、都是缺钙的表
4: 现。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3: 这黄瓜籽好啊，
4: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3: 嗯，
4: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 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

0: 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就是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4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
2: 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
2: 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
3: 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

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

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很多网友都在分享一种奇妙的转变，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突然就没有上镜焦虑了。回想以前拍照录像，简直是大型自我内耗现场，镜头一对准自己，瞬间浑身僵硬，担心脸型不上镜，害怕毛孔显眼，疯狂调整角度，反复重拍几十张，修图还要微调半天。别人随手抓拍的原图，我们压根不敢点开呀，总觉得镜头自带放大缺点特效，总要拿自己和网上精致的 AI 写真网红照片对比，认定镜头里的自己不够好看。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心态悄悄变了，再被镜头捕捉，不用刻意仰头，不用紧绷表情，脸上有痘印，笑起来有法令纹，好像也能够坦然接受了。慢慢的想通了，镜头只是记录瞬间，不是颜值审判官，我们不必时时刻刻维持完美的模样，慌张的去躲闪镜头，其实本质就是太在意陌生人的眼光。当然这不是躺平摆烂，而是学会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好看的标准从来不止一种，紧致的精致远不如松弛的状态动人。生活重在体验，不必活在镜头的滤镜之下。 这正是昔日镜头满心慌，百般修饰盼荣光，一朝接纳寻常相，自在从容胜美妆。不必过度追求镜头里的完美人设，接纳真实的自己才是最高级的松弛。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9: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8: 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中上旬，这场雨都会准时到南方报道，比大姨妈还准。它有个名字叫梅雨。为了让你搞懂南方朋友现在在经历什么，今天就带你见识下梅雨到底怎么个字儿。一

0: 啥叫梅雨？还真跟梅子有关。每年的六七月份，江南的青梅会成熟变黄。
1: 我还嫩，
2: 我够味了。
0: 所以梅雨季又叫黄梅天。这段时间温度高，湿度又贼大，衣服家具啥啥都容易发霉，所以又叫梅雨。
3: 这是玩谐音梗呢。
0: 二，梅雨咋来的？梅雨是东亚特有的天气气候现象，在我国一般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这些个地方。除了我国，韩国、日本一带也有梅雨。简单点说，梅雨就是冷暖空气互怼。一开始双方各自行动，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南下，海洋里来的暖空气北上。因为方向相对，所以他俩注定会碰头硬刚，
3: 练练呗。
0: 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中上旬，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这疙瘩碰面互怼，形成了江淮准静止风。这么一互怼会产生啥效果？没错，就是下雨。当他俩相遇时，密度比较大的冷空气就会把暖湿空气往上挤，被挤上去的暖湿空气凝结成水滴，就形成了雨。那你就要问了，为啥他俩偏偏挑这个地方互怼？因为有幕后主使。三，梅雨为啥发生在南方？冷暖空气在哪儿互怼这事儿，他们自己决定不了，要由暖空气北上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家伙来决定，副热带高气压，简称副高。
2: 到我上场了。
0: 副高就是一个庞大的高压气团，它有一个本事，就是把暖空气牢牢拽住。
2: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所以副高旁边就成了冷暖空气互怼的主战场，这个主战场上形成了雨带。
2: 咬它咬它。
0: 受太阳直射点移动、地球自转等的影响，副高也会不停地走动。副高走到哪儿，雨带就跟到哪儿。副高决定着雨带的位置，所以副高的移动会对我国气候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每年春天开始，雨带就跟着副高一路北上。56月到华南地区产生龙舟水现象，24月到岭南地区产生回南天现象。而一般六七月份，雨带就跟着副高溜达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2: 江边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
0: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长江流域就会发生梅雨现象。
2: 雨一直下，又要去卖苦茶。
0: 等过了这段时间，副高就会继续北上，雨带也就往北边去了。
2: 拜拜了您嘞。
0: 这时候梅雨结束，长江流域一秒进入盛夏，武汉、南京等地又开启了火炉模式。
3: 上方宝剑在上，要不是晒的，人家以前白着呢。
0: 四，梅雨都有哪些类型？梅雨季其实是好事，连着下一阵子雨，农作物喝饱了，长得好，
3: 哎妈，省水费了。
0: 但是副高可不是个省心的家伙，它的强弱和移动快慢会导致一些异常梅雨，比如
4: 一特长梅雨。
0: 如果副高赖在长江流域太久，死活不愿意走，就会形成特长梅雨。
2: 躺平了。
0: 特点是雨会多得不得了，容易产生洪涝。1954年和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遭遇的特大洪水就是由特长梅雨造成的。
1: 这雨咋没心没肺的？
0: 二，空梅。如果副高扮演匆匆过客，在长江流域待几天，立马拍屁股北上，就会形成空梅。
2: 我一路向北，离开梅雨的季节。
0: 特点是下不了啥雨，容易形成伏旱。1978年梅雨只有短短七天就结束了，造成了20世纪罕见的特大干旱。
1: 活久见梅雨还能梅雨。
0: 三，倒黄梅。如果正常的梅雨季结束之后，已经北上了的副高忽然掉头杀个回马枪，就会形成倒黄梅。
2: 我又回来了。
0: 已经盛夏的长江流域会再次阴雨绵绵。一般来说，倒黄梅维持的时间不长，短则一周左右，长则十天半月。
1: 这雨咋还没完没了了？
0: 四，暴力梅。如果副高势力强劲，暖空气携带的水分又贼多，碰巧冷空气也强势来袭，激烈对峙后就会形成暴力梅。
2: 怼他怼他。
0: 特点是猛下暴雨，雨量贼大。比如今年安徽黄山、湖南长沙、上海等地的梅雨，雨量达到暴雨级别，属于暴力梅。
1: 这雨咋没轻没重的？
0: 现在发现了吧，副高才是真雨神，而这一位不算啥，
4: 与我无关。
0: 以后再有人问起这雨咋下个没完没了，你可以回他五个大字，
2: 副高上江南。
0: 最后在这个高温高湿浑身湿漉漉黏糊糊的梅雨季，混子哥给你提供几个小妙招。使用除湿烘干产品，看时间开窗，食物放冰箱防霉变，祝大家干干燥燥，不做潮人。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轻轻放回原处，进门 就把鞋子摆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个生活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1961年2月毛泽东主席看到女民兵参训时扶着枪的照片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赞美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这也是长海县海洋岛38女炮班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炮兵阵地艰苦训练的情景再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洋岛38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1960年6月30号，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养殖场基干民兵连85加农炮班正式组建，荣称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共有5名成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6岁，其中3人已是孩子妈妈了。操炮技术既动脑又动手，还要练体能。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许多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做饭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背上几遍。瞄准手王淑琴将教员讲的瞄准要诀编成口诀，画成图表贴在灶门前，写在炕上墙上，烧火做饭时要练，上炕睡觉前也要练，最后终于掌握了过硬的瞄准技术。二炮手杨金荣是3个孩子的妈妈，拉大栓、放大架，几十斤重的炮弹抱起来就走，最苦的还是妈妈病。为了不影响训练，有的女兵天不亮就抱着孩子来到了训练场上，在地上铺上小被子，把孩子放在上面，建起了阵地托儿所。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在1961年8月举行的军民联合演习实弹射击中，全班首次取得了首发命中和3发摧毁目标的好成绩。在1964年8月举行的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他们作为唯一一支地方炮兵，在全军众多炮兵射击能手面前3次发射，发命中目标，博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在现场观看表演的叶剑英元帅等军队和地方领导高兴地赞扬38女炮班的姑娘们，果然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打得很好，祝贺你们。女神炮班也从此出了名。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班长张淑英回忆说， 1964年7月，罗瑞卿大将来岛视察，观看了他们女炮班的实弹表演。

当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靶船向滩头驶来，立即下达了射击口令，首发命中目标，接着又连发四弹，全部命中。打得好！首长们边叫好边走进阵地与姐妹们合影。后来张淑英被授予全国民兵模范称号，沈阳军区还授予他神炮手称号。平时参加地方生产，战时就像战士一样操炮杀敌，是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三八女炮班奉行老武结合，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1983年，海洋乡要发展效益非常高的扇贝养殖生产，可是由于没有经验，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女炮班在上级科研部门的指导下，主动参加了养殖科研小组，承担了试养任务。两年后试养成功，为厂里创造了2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海上花木兰就因此得名。三八女炮班从第一代到第14代，始终用一根红绳贯穿光辉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传的基因。虽然每一代的女炮班成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发扬老一代炮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他们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活动，历次实弹考核业绩优异，给红色血脉注入了时代底色。时光荏苒，百折不挠的信念不变，人员更迭，昂扬坚定的意志不退，社会变迁，侠骨柔肠的风范不改。三八女炮班，他们已然成为了长山群岛精神的集体象征。女炮班的民兵们把青春留在故乡，献给了国防，像子弟兵一样可亲可敬，因为她们是女人，是母亲，就更值得赞美和铭记。在星火代代相传的女炮班序列中，第一代犹如大河的源头，是参天巨树的根，成就了后来奔流不息和繁枝茂叶。我们向女炮班致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箭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8: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9: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 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
10: 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0: 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曾强
2: 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好

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的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

0: 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3: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

0: 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临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2: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渔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鸡头，鲅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的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渔家人用加鸡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晾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褐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晾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加鸡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

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夹鸡鱼头恭恭敬敬地冲着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吃鸡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寻思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边，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着鱼头，嗯，香的那是直扒了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个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老太太又说，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老头说，嗯，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2003年3月，八五加农炮从岭前村的马蹄沟拖到盐场村，开始组建第12代女炮班。从这代起，女炮班成员从各单位抽调，素质高，文化程度也高。班长张桂荣，大专文化，当时31岁，是盐场村副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说不能干，一是工作太忙，二是不自信。领导说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没有理由推卸了。其他成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财政所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他们组成一个全新的战斗集体，在山上的部队训练场训练，开始练85炮，后改练双37高炮，一度感觉挺光荣，但练着练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太不容易。张桂荣的体会是，从普通百姓转化成一个兵，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他们复制了前辈的艰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人都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一丝不苟，每次实弹射击成绩都好于部队。这就是女炮班的神奇之处。第一代女炮班的杨金荣老人就说过，我们打炮比当兵的打得好。后来的几代也是如此。刚接触大炮时，军人当教员，练到后来，女民兵们打炮比军人打得还准。双37高炮有2根并列的细长炮管，基座庞大，有4个轮胎。被卡车拖着行走时，4个轮胎着地，像一辆装甲车。训练和射击时，轮胎悬空，火炮像扎根在泥土里，非常稳固。火炮全重2吨多，超过了85加农炮。操纵结构复杂的双37高炮，费脑力也费体力。有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一支冲锋枪架在37高炮双管的一根管上，枪管与炮管平行，冲锋枪的微弧形弹匣和向后倾斜的手柄，像动物行走时分开的前肢和后肢。猛一看，那支冲锋枪很像一只低着脑袋缓慢行走在炮管上的乖巧宠物蒙太毕现。双37高炮即使静若处子，美感也不请自来。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本职工作，训练和工作是冲突的。女炮班的民兵们就白天训练，晚上到单位加班，加班再加班，都是要强的人，训练不能有闪失，工作也不能落后。有人很不理解，你们这样训练也没有格外的报酬，何必呢？这就是一代代女炮班传承的奉献精神吧，除此没有别的解释。第13代女炮班于2008年组建，班长是第12代女炮班成员庞小丽。1978年出生的庞小丽，雷厉风行，干脆果断，带出了一帮业务过硬的女炮兵。女炮班第14任班长穆平丽就是第13代的重要成员。穆平丽是补位进的女炮班，只用半天时间熟悉操炮，就和大家一起接受首长的接见。军区首长接见时，女炮班第一个打下气球，首发命中。等到记者们围上来时，女炮班已经完成任务，没有什么事儿了。他们也因此错失了被抓拍的良机。 第十四代女炮班2015年7月7日组建，成员学历都在本科以上。班长穆平利是镇幼儿园园长，其他人有护士、企业员工等，和前几代女炮班的情况相似，本职工作和日常军事训练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穆平利曾在乡幼儿园工作过，2008年以海洋乡工会助理的身份参加女炮班，其实女儿刚满一岁，家务负担很重，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训练，需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他深知在女炮班工作的不容易，但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担任班长。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电线云系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明天夜间以后，我县天气较好，风力整体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8日20时到29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6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6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36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全面振兴新突破工作实际考核方案；锚定目标，攻坚冲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海县召开经济工作调度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活动。8月25号至27号，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台筏养殖，观摩海上采捕作业。在獐子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繁坨子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在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许昆林观看当地鱼俗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旅游等业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居民同守共建历程，要求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四块石渔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钢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民生保障，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他走进急诊科、放射科等科室，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教育等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近日贯通，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许昆林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施工组织管理，叮嘱相关单位要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早日打通陆岛交通大动脉。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长海县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从海岛县实际出发，系统谋划，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落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探索立体复合用海模式、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特色海洋产业， 抓实优近拓远，高标准建设海洋牧场，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做优做强海洋渔业，丰富场景业态，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区，有序开发海洋新能源，探索开展海洋碳汇交易，打造生态低碳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学习运用基层工作方法，针对岛屿众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加大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力度，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海岛。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27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长海县全面振兴新突破工作实际考核方案，并部署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政绩观关乎发展质量，必须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当前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县上下要坚决摒弃过关思想和交卷心态，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始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要严防问题反弹，常态化回头看已消耗事项，紧盯需长期整改的薄弱环节，压实责任，细化举措，确保存量清零、增量遏制，要保持过硬作风，杜绝松劲儿懈怠，对整改不彻底的问题持续攻坚，做到收官不降标，收尾不松劲儿。要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将有效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阶段性整治转化为常态化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考核是推动全面振兴新突破的重要抓手，必须坚持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促发展，要彰显县域特色，将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考人与考试结合，准确区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拉开档次，排出名次。要强化统筹调度，细化时间表、路线图，确保考核指标有序推进，争先进位。会议强调，开渔在即，海上生产即将进入繁忙期和事故易发高发期，各镇各部门要时刻绷紧渔业安全这根弦，紧盯人、船、港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要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加大海上执法力度，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船主主体责任，加强气象海况预警，确保各项安全制度落到实处，确保渔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思良报道。8月27号，长海县召开经济工作调度会议，系统复盘全县今年以来重点工作推进成效，梳理当前发展形势，明确下半年工作思路，细化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发展重点任务。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县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态势，民生各项事项稳步推进，生态品牌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民生实事落地等重点工作有序开展，发展根基持续夯实，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积极成效。会议认为，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仍存在提质增效空间，部分经济指标运行质效需持续提升，财政保障、安全生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多重工作任务需要统筹推进。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转变工作作风，树立争先创优的发展意识，杜绝形式化工作、惯性化落实，牢牢把握大桥时代重大发展机遇，对标先进，加压奋进，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单位各部门要协同联动，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紧扣全年发展目标，抢抓剩余四个月攻坚关键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年度任务，奋力交出长海高质量发展合格答卷。
1: 长山群岛国家旅

0: 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记者程显东报道。8月27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政府19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突破，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要狠抓项目建设与投资扩容，精准对接政策导向，高效用好各类专项资金，全速推进交通、能源、港口等重点项目建设，储备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夯实经济增长根基。要深耕蓝色海洋经济，推动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要持续激活消费内需，培育新增市场主体，要坚守生态底线，规范海域养殖秩序，加快花园海岛建设，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要统筹城乡一体发展，补齐海岛基础设施短板，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推进教育提质、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落实重点群体保障政策，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紧盯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维护县域经济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木，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 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

0: 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涧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木，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

0: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3: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坐船，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还是高兴。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

0: 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2: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1: 长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鹿莹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戏称自己是十里店大学的。考研失败，下午投了简历又刚刚被拒，春风十里，好不想毕业。虽然一直在吐槽自己的学校，可是临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不舍。室友喜欢带自家酿的葡萄酒，很好喝，春风十里宜人，这些都如你们一样那么好，我都放不下。可是人生是一场单行线的旅程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却回不去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春风十里》。

短随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且听风吟。他留言说，十年前你想人生应如夏花一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说错的话，应该这都是朴树的歌，歌名和歌词组成的这段留言。那一起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

0: 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虽已成历史，但这个饮食传统却得到了保留。来自南方的各类鱼鲜依旧是北京人餐桌上的常客。随着北京饮食的发展，本地厨师从垮炖鱼头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一道别具一格的美味——鱼头泡油条。
1: 对，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2: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0: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开始原料的准备。葱油决定鱼头风味的关键，这是吴涛每天必须亲自操作的步骤。山东章丘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先来多少条啊？
3: 28条。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回去卸3-4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4: 鱼肉呢，刚才吃的也特别细腻，
1: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吴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0: 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起锅烧油，下姜片、葱头，待油温升高，下鱼头煎炸，使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当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5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打扰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久了鱼头，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蹄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师姑，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0: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

0: 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鲜美鱼类相继进入京城。自此，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便在北京开花结果，流传至今，成为百姓餐桌上至鲜的美味。苏菜的发展也非一蹴而就。与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1: 今天你降不降？降不降了呢？我这多了就别忘了那个什么，别忘了应酬。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2: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说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个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3: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4: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5: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

0: 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60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胶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料汁调配，王洪庆凭借的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白糖、番茄酱以及米醋按照比例调配，下入油锅中高温炸制，让三种调料的风味更为充分地融合一体。待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3: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苏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苏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苏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征服了万千北京食客。

喧嚣，小桥流水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您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简单的烹饪便能成就一道家常鲜味。在老北京的杂院里，

0: 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你这小老板转一下，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带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带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带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带鱼讲究冷带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开酥。

0: 香的作用，将面饼的两头向中间折叠，轻微压实，略微行发，再从中间擀开，厚度均匀，层次分明。起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但是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就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 味必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4: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5: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的，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
6: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山东的新鲜乌鱼蛋需要以盐腌制，运到北京后再经厨师之手一片片撕下，才得到如今武师傅眼前的片片薄云。如今机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薄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8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7: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吧？
8: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7: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9: 这是我们的最爱，
7: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9: 一定要喝这个。
10: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9: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鱼羊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 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武根深师傅也打算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起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一定就是每天坚持跑步、游泳吗？并不是这样，适当的力量训练对于体能的改善也很重要，一定程度的脑力锻炼也不能忽视。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脑力锻炼的一周运动搭配。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比如慢跑、快走；力量训练呢，每周3到4次，比如蹲起、哑铃、俯卧撑。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进行脑力锻炼，比如玩一玩数独等脑力的锻炼小游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当然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龙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唐了登城，一剑一出鞘，闪亮的盾牌，远处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分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封豪，八千玲珑落花中国扬天一场笑，为了上巨人走他乡，打一身刀，听见了涟漪号角，对你的深爱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起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

它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

然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

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兆，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在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山。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播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风走了八千里》。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 到联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宏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锡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 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及战斗，战斗及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阁、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
2: 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慈山遗址、甘肃

故秦安大帝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鼠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鼠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鼠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鼠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鼠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鼠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鼠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湖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鼠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鼠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鼠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鼠，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鼠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鼠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鼠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鼠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鼠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鼠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鼠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鼠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鼠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鼠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鼠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鼠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鼠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鼠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鼠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小正》明确记载了种鼠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鼠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鼠而食之，更是把鼠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
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

奖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榜羊头山所产的雷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黍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黍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二十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黍》中，硕黍硕黍，无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黍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黍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黍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黍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黍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黍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黍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悲一怒，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黍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他对黍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黍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黍、道尾黍、秀城赤黍、马革大黑黍、半夏黍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黍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茬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茬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黍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黍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
人力不足则除三变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变，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汉族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汉族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
以蜀和肃为核心。

0: 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砾，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字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0: 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
5: 态，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6: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7: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8: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

0: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1: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1: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3: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有堰塞湖，通道作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4: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

0: 助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住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0: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八一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事长冯志亮：
3: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船上度过的，最主要是这个112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然后来成长。
0: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4: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0: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5: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市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有些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

0: 我们也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1: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两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三大洲两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2: 要放射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1: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0: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子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指挥员就在高频那边就喊12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1: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3: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三代为主体，四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四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1: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4: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5: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 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5: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1: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粝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 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灰尘。

0: 去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 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绿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遂应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0: 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

0: 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

0: 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已足够

0: 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为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爱着蓝色的海洋》。这首歌听过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阳光向上，特别励志。再加上电视剧《火蓝刀锋》的剧情加持，歌曲前面的念白部分有一句“我爱着大海的惊涛骇浪”，它能把我变得无比坚强，更是会让人们从歌声当中体会到年轻人的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变线云系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明天夜间以后，我县天气较好，风力整体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8日20时到29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6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6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36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91.7，海岛风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宁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宁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宁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 而且当时长海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上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三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宁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而且刚性公路已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线

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第十四代女炮班刚组建，就接到迎接首长接见、为首长做射击表演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只有三个老人、五名新人的女炮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紧张训练一个月，他们脸晒黑了，人变瘦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腰上、腿上、肩上贴满了膏药，在摸爬滚打中终于掌握了双三七高炮的性能。可在距首长接见只有五天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命令改训双三五炮，姐妹们顿时傻了眼。班长穆平丽鼓励大家：姐妹们，咱不能给三八女炮班丢脸，拼吧。他们继续魔鬼式训练，每天早上四点半出发，绕过一道道盘山路，伴随着浓浓的晨雾来到阵地。在近三十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穿着厚重的迷彩服，头戴钢盔，身穿背夹，肩扛钢枪，脚蹬陆战靴，几十斤的装备压在身上，争分夺秒的连续操跑，没有一个人含苦叫累。短短几天，发电、压弹、瞄准、射击，各个动作一气呵成。八月十七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常万全上将等首长到海洋岛视察。当天下午，女炮班在高炮二连阵地为首长进行了精彩的操炮演示，受到高度评价。在新一代女炮班成员中，班长穆平丽是老兵。为了让新炮手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技能，他不放松任何一个训练环节。大家轮换休息时，他拉着新炮手单个陪练。持续高温下，他的皮肤严重过敏，脸和手又疼又痒，两个脚腕舞起了一片片水泡。水泡破了，溃烂了，他也没有皱一下眉头。一炮手王小凤是神炮手。2015年9月，女炮班参加海防团组织三五高炮实弹射击，他一炮击中流动目标，让参加演习的驻岛官兵刮目相看。二炮手王雪作风顽强，一天晚上突然接到考核命令，要求一二炮手十分钟内赶到考场。因为是夜晚又不熟悉地形，王雪在去考场的路上把脚崴伤了。二炮手是用脚击发，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像馒头，却坚持参加考核。张晶负责三五炮的发电任务，九十斤的体重，背负近三十斤的装备，以最快速度不停往返在电站和火炮之间。高强度的训练使他两腿肌肉伤痕累累，可他从没耽误训练。四炮手郭娇，人瘦手小，但能量很大，操作笨重的航路头，识别飞机航向，烈日下抬头紧紧盯着天空的一个点，一会儿功夫眼就花了，可他一练就是半天，终于练出了千里眼。五炮手林慧负责压弹退弹，一次单手训练时，大拇指被夹在炮弹中间，疼痛的泪水在眼里打转，却没有停歇一分钟，忍着痛把淤血的手指简单包扎，继续参加训练。 徐瑞芳是卫生院护士，工作性质决定了参加女炮班训练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也克服了更多困难，不仅没有拖后

0: 腿还在各方面起到带头作用。朱艳丽身体比较弱，但意志很坚强，烈日下长时间训练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朱艳丽更是吃不消，有一次训练时竟从队列中晕倒，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恢复体能后，朱艳丽继续训练。这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令班长穆平丽深感欣慰和自豪。七月到九月，三个月的高强度体能训练和连续的操跑射击表演，女民兵们疲惫不堪。这时候，他们又接到参加辽宁省民兵高跑射击比赛的任务。2015年10月，穆平丽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跑射击比赛。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哎，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哎，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哎，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哎呀，咱们这是遇到神！”

新鲜了。老两口进屋，看那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哎，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儿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要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哎，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欺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儿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子孙满堂，吃家鸡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丑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丑鱼了。关于家鸡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全面振兴新突破工作实际考核方案；锚定目标，攻坚冲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海县召开经济工作调度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长海县

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活动。8月25号至27号，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长海县调研。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台筏养殖、观摩海上采捕作业。在獐子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繁坨子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在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许昆林观看当地鱼俗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旅游等业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居民同守共建历程，要求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四块石渔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民生保障，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他走进急诊科、放射科等科室，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教育等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近日贯通，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许昆林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施工组织管理，叮嘱相关单位要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早日打通陆岛交通大动脉。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长海县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从海岛县实际出发，系统谋划，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落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探索立体复合用海模式、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特色海洋产业，抓实优近拓远，高标准建设海洋牧场，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做优做强海洋渔业，丰富场景业态，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区，有序开发海洋新能源，探索开展海洋碳汇交易，打造生态低碳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学习运用基层工作方法，针对岛屿众多居住分散的特点，
加大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力度，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建设

0: 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海岛。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27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长海县全面振兴新突破工作实际考核方案，并部署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政绩观关乎发展质量，必须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当前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县上下要坚决摒弃过关思想和交卷心态，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始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要严防问题反弹，常态化回头看已消耗事项，紧盯需长期整改的薄弱环节，压实责任，细化举措，确保存量清零、增量遏制。要保持过硬作风，杜绝松劲儿懈怠，对整改不彻底的问题持续攻坚，做到收官不降标，收尾不松劲儿。要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将有效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阶段性整治转化为常态化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考核是推动全面振兴新突破的重要抓手，必须坚持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促发展。要彰显县域特色，将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考人与考试结合，准确区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拉开档次，排出名次。要强化统筹调度，细化时间表、路线图，确保考核指标有序推进，争先进位。会议强调，开渔在即，海上生产即将进入繁忙期和事故易发高发期，各镇各部门要时刻绷紧渔业安全这根弦，紧盯人、船、港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要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加大海上执法力度，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船主主体责任，加强气象海况预警，确保各项安全制度落到实处，确保渔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思良报道。8月27号，长海县召开经济工作调度会议，系统复盘全县今年以来重点工作推进成效，梳理当前发展形势，明确下半年工作思路，细化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发展重点任务。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县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态势，民生各项事项稳步推进，生态品牌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民生实事落地等重点工作有序开展，发展根基持续夯实，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积极成效。会议认为，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仍存在提质增效空间，部分经济指标运行质效需持续提升，财政保障、安全生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多重工作任务需要统筹推进。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转变工作作风，树立争先创优的发展意识，杜绝形式化工作、惯性化落实，牢牢把握大桥时代重大发展机遇，对标先进，加压奋进，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单位各部门要协同联动，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紧扣全年发展目标，抢抓剩余四个月攻坚关键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年度任务，奋力交出长海高质量发展合格答卷。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程显东报道。8月27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政府19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会议强调， 全线上下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突破，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要狠抓项目建设与投资扩容，精准对接政策导向，高效用好各类专项资金，全速推进交通、能源、港口等重点项目建设，储备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夯实经济增长根基。要深耕蓝色海洋经济，推动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要持续激活消费内需，培育新增市场主体。要坚守生态底线，规范海域养殖秩序，加快花园海岛建设。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要统筹城乡一体发展，补齐海岛基础设施短板。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推进教育提质，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落实重点群体保障政策。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紧盯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维护县域经济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 1.0 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力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

0: 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 继续讲

0: 入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